0: 九条规定，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除法律、法规规定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可以小薪金。
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金博士啊，睇病就医咧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百千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3: 重点咧系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裂一张网建设，强化联合病房、联合门诊服务。
2: 深裂一张网，咁即系咩高科技啊？
3: 嗱，深裂一张网咧，就系通过远程深裂监测系统，令到基层卫生院嘅检查数据实时咁样传翻去区级医院。专家即时诊断，群众咧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2: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3: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喺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嘅医疗服务啦。
2: 哦，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3: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五字诀：
4: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0: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4: 封封盖储水容器，
0: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筑洞树洞，
4: 疏疏通沟渠，
0: 冇积水就冇蚊虫。
5: 除咗系送电蚊拍，顺便咧帮佢细心检查下，睇下咧屋企啊阳台啊有冇呢个遗漏积水嘅隐患。
6: 首都，保证检查得浩浩荡荡。前哥德叔，我上去先啦。
7: 嗯，好啊，
5: 好啊，阿全啊，我哋继续练功啦。
6: 杨姨啊，佢只呢度系前省嘅电蚊拍，你用住先啦。对付蚊虫好好用噶。
8: 哎呀，真系唔该晒你啊，萝卜妹。
6: 唔客气。
8: 啲秋蚊啊，真系黑人憎噶。嗱，我哋日日都拖地，日日倒大盆大桶嗰啲积水咧，我睇下嗱，花盆托盆咧，我日日都抹干净晒噶。哎呀，真系唔知道啲蚊。
9: 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10: 农业普查，人人参与，乡村振兴，家家受益。如实填报，依法普查，真实反映农村现代新变化，为国家制定好政策提供准确依据。
11: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12: 夏日蝉鸣，
13: 繁花风铃，带上983，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6: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8: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1: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2: 吓、啊，个鬼族！唉，佢前哥啊！
1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2: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1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咁。
13: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2: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13: 吓、啊！
12: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民。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2: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很满脸啊！
14: 左轮右理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蟲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5: 春上绿芽，
16: 夏听蛙，
15: 秋念霜华，
16: 冬煮茶。 FM98.3
15: 新会电台，
16: 陪你看四季流转，
15: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2: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根据新会区选举委员会统一部署，2026年9月28日为新会区区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统一选举日。届时，全区各区镇选区将依法同步组织投票选举，选举产生新一届区镇两级人大代表。目前，换届选举各项法定程序正严格依规有序推进。各选区已依法公布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及其基本情况，全区换届选举工作全面进入投票选举准备阶段。区选举委员会号召广大选民于2026年9月28日选举日积极参加投票，依法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民主权利，投下庄严神圣的一票。近日，龟峰山国家森林公园实践段观光专线正式投入使用。该线路串联龟峰山与实践公园两大片区，市民游客可搭乘观光车往返两地，假期出游又添新选择。据悉，观光专线自6月启动试运营以来，线路运行平稳。专线设有两条线路：景区入口环山路站至实践公园线路，实践公园至明溪坊牌坊线路，两条线路互为衔接，穿梭于龟峰山层叠山林与石涧湖光水色之间，补齐片区游览交通短板。22日，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稳步推进，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全国建成便民生活圈9156个。22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法国总统马克龙22日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

0: 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认为加沙局势令人感到羞耻。那些声称以色列为保安全，必须侵犯所有邻国主权的人，实际上正在削弱以色列的安全，从长远看，更是在威胁以色列的安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2: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个劳动者，是江门市技师学院教师伍步高。在课堂上，伍步高老师结合企业实际案例进行讲解，在实习指导过程中手把手地教导学生。他还多次代表学校在省市技能竞赛中过关斩将，屡创佳绩。
3: 一直以来呢，我自己包括带嗰啲学生，又获得好多嗰啲咁嘅荣誉同埋奖状。我觉得就系首先从技能上可以提升得好快，可以延伸你好多方面嘅技能。因为技能我一直以来都系一个观念啫，工多艺熟，只要你把呢个技你嘅专门嘅技术重复去练，重复去钻研，重复去思考，你其实可以把呢个技能可以做得好极致嘅。同埋从精神方面，其实我觉得都系会有嘅，因为参加技能竞赛，即系最训练嘅过程中，同埋比赛过程中，即系会可以锻炼你中一个拼搏嘅精神，同埋一个努力嘅精神。啊，呢啲咁嘅精神咧，我觉得可以对你以后工作嘅其实嚟讲系更加之宝贵嘅。
2: 带住咁样嘅信念，伍步高响历练中不断前行，近年嚟曾荣获全国技术能手、广东省技术能手、优秀教师等嘅称号。
3: 我觉得把我嘅自家嘅知识，如果可以把我传授俾我嘅学生，我觉得有一个好大嘅成就感同埋满足感嘅。
4: 而家嘅社会呢，越嚟越重视高技能人才而大国公众嘅培养。我希望可以一直在教学嘅一线嘅岗位上，为技能人才培养贡献自己嘅一分嘅力量，传承公众精神，点亮技能梦想，陪伴每一位学生稳步成长。
2: 匠心欲工匠，师心逐梦想。伍步高老师唔单止用书本传道，更系以实操授艺，手把手咁教识学子立心本领，用心点亮每一位少年嘅前路。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5: 致敬劳动模范，增造时代先锋。
1: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7: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8: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9: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7: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小声金，
1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2: 金博士啊，发展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13: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逐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人资招聘活动。
12: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13: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 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12: 零工市场又系啲？

0: 乜嘢啊？
1: 就是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的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的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0: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1: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一一三零行动，
5: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4: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5: 每日三分钟排擦滋生地，
4: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6: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5: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机恐肯亚热。

0: 冷冰冰，
1: 吓，
0: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 好啊，放马过嚟啊！
0: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0: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1: 原来系咁。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0: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2: 从你我做起，
3: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下风嘅轻狂，
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嗯，小文啊，我今朝见到业务部嘅小艾嘅样咧，好似残咗好多咁。佢最近有咩事吓？
7: 系咁噶，佢屋企附近咧打算兴建一个变电站啊。听讲咧，变电站咪会有嗰啲咩电磁辐射同埋噪音啊咁咯，所以佢好烦啊，甚至乎打算搬屋添。我都唔明嘅，点解啲变电站咧一定要起喺呢个居民区嗰度啫吓？
6: 变电站咧亦都有一定嘅覆盖区域，即系呢个供电半径超过供电半径啦，就冇办法保证电能嘅有效供应噶嘛。
7: 哦，所以冇办法。
6: 系啊，所以城市入边变电站嘅建设咧，就冇办法迁就用户、远离用户，起喺呢个居民区附近咧，亦都系正常现象嚟噶。
7: 嗯，咁佢会唔会对周围啲居民产生不良嘅影响先？
6: 其实我哋国家嘅变电站嘅交流电频率系50赫兹，喺呢个电磁辐射领域入边咧，系属于极低嘅频率。辐射范围咧系非常之细嘅啫，所以咧就算长期喺变电站入边值班嘅工作人员，只要喺国家规定嘅安全范围之外，健康咧都唔会受到电磁辐射嘅影响嘅。
7: 咁、哦、就可以放心啦，吕博士，你快啲同小艾咧科普下呢一方面嘅知识，等佢咧放低呢个心头大石。
6: 嗯，好。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9: 我知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8: 全中100分。
9: 耶、yeah!！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
10: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3: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10: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3: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10: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3: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10: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搭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
2: 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3: 前方用法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哼，
4: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0: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22日晚，新会公安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雷霆护航、强影二第二次集中清查行动，行动精准布警，科学划区，聚焦广场、商圈、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定点值守，动态巡逻，亮灯示警，重点清查出租屋、公寓、民宿、网吧、桌球馆、夜市摊点及城乡结合部等治安复杂部位，突击检查、拉网排查、逐点过筛、深挖涉黄涉赌涉毒隐患，现场督促整改。接下来，新会公安将持续深化专项严打整治，排查清除治安、道路安全隐患，守护葵乡全域平安。国庆、中秋双节临近，新会街头处处涌动中国红，城区主干道、公园广场陆续挂起五星红旗，布置园林小品，节日氛围愈发浓烈。据了解，知政路、刚州大道、江门站、启超大道、三河大道等重点路段和区域共悬挂约1600面国旗，龟峰山南入口至儿童公园路段另悬挂140面。除了国旗，北园公园、盆趣园、刚州大道、人民会堂等10个小组景也开始种植。满城中国红与缤纷花景交相辉映，新会正以热烈、喜庆、整洁的城市面貌迎接双节到来。中秋节临近，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组织开展了月饼专项监督抽检工作，截至目前，共抽检月饼102次批次，全部合格。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消费者在选购月饼时，应当通过正规可靠渠道购买并保存相应购物凭证。选购月饼时，应先检查产品外观包装，查看包装袋上的标签标识信息是否齐全，不要购买三无食品或者超过保质期的月饼。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日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9月23日，名古屋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决赛，由柯庆庆、张清颖、邱其元、张怡涵、杜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体操队已经取得了女团14连冠。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3: 团圆时刻。

0: 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历代的中医药大家对陈皮的论述各有不同，如果要用好陈皮这味中药，就要深刻地了解各家的论述，掌握它的药用理论。明代李士才所撰写的《雷公炮制药性解》记载到，陈皮味辛苦，性温无毒，入肺、肝、脾、胃四经，主下气消食、化痰破结、止呕咳、定霍乱、疗吐泻、利小便、通五淋。明清时期张老所撰写的《本经逢源》记载，骨皮苦辛温无毒，产月冬辛会，陈酒者凉，任去干咳，蜜水借用，妇人乳房涌辟，粗拌炒用。留白则补脾胃，去白则理肺气。同人参、白术则补脾胃，同人参、甘草则补肺，毒用则泻肺损脾。其治百病，总是取其理气燥湿之功。同补药则补，同泻药则泻，同升药则升，同降药则降。新会陈皮小课堂，
2: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3: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4: 错，冇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3: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4: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3: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4: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支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4: 金博士啊，一老一小咧就系家家户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支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6: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的融合发展。
4: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6: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唔少于三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4: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6: 嗱，喺一小方面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4: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6: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3: 深入实施百支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4: 擅自结伴不能保，
3: 大人陪护不能少，
4: 没有救援不要去，
3: 陌生水域不可靠，
4: 盲目施救不可取，
3: 安全嘱托别忘掉。
5: 防蚊灭蚊一一三零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积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找到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庭用电要小心，
8: 用完电掣记得掹，
7: 用火用气不离人，
8: 用完阀门要拧紧，
7: 闻到异味快开窗，
8: 室内报警至稳阵，
7: 电锯过期要换新，
8: 购买洗浴要谨慎，
7: 家中常备灭火器，
8: 突发火险快处理，
7: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9: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9: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3: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14: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3: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4: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3: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14: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阿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5: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3: 哦，静安你无事啦嘛？
15: 诶，好在虚惊一场。
14: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5: 嗯，我知。
14: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3: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15: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13: 吓？
16: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7: 春赏绿芽，
18: 夏听蛙，
17: 秋连霜华，
18: 冬煮茶。 FM98.3
17: 新会电台，
18: 陪你看四季流转，
17: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九月二十二日晚，新会公安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雷霆护航、强影二第二次集中清查行动，行动精准布警，科学划区，聚焦广场、商圈、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定点值守，动态巡逻，亮灯示警，重点清查出租屋、公寓、民宿、网吧、桌球馆、夜市摊点及城乡结合部等治安复杂部位，突击检查、拉网排查、逐点过筛、深挖涉黄涉赌涉毒隐患，现场督促整改。接下来，新会公安将持续深化专项严打整治，排查清除治安、道路安全隐患，守护葵乡全域平安。国庆、中秋双节临近，新会街头处处涌动中国红，城区主干道、公园广场陆续挂起五星红旗，布置园林小品，节日氛围愈发浓烈。据了解，知政路、刚州大道、江门站、启超大道、三河大道等重点路段和区域共悬挂约1600面国旗，龟峰山南入口至儿童公园路段另悬挂140面。除了国旗，北园公园、盆趣园、刚州大道、人民会堂等10个小组景也开始种植。满城中国红与缤纷花景交相辉映，新会正以热烈、喜庆、整洁的城市面貌迎接双节到来。中秋节临近，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组织开展了月饼专项监督抽检工作，截至目前共抽检月饼102次批次，全部合格。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消费者在选购月饼时应当通过正规可靠渠道购买并保存相应购物凭证，选购月饼时应先检查产品外观包装，查看包装袋上的标签标识信息是否齐全，不要购买三无食品或者超过保质期的月饼。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日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9月23日，名古屋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决赛，由柯庆庆、张清颖、邱其元、张怡涵、杜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体操队已经取得了女团14连冠。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5: 先嚟到早上嘅11:03，欢迎大家收听天气预报，我系钟仔，同大家关注我区嘅天气状况。根据新闻总台发过嚟照显示，今日我区都系晴间多云为主，会有分散式嘅阵雨，气温介乎27度到34度之间，吹偏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85%之间。咁啊，展望啦，咁啊，听日嘅天气嚟讲啦，咁啊，都系晴间多云，会有局部嘅阵雨，气温最高34度，最低27度。预计我区24号方面系多云间晴，有分散式嘅阵雨。

0: 展望去到30号将会转为阵或者系雷阵雨。以上嘅天气报告已经播报完毕，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1: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晓云，欢迎收听环保之声。最近生活有一个工地因为是挖掘机冒黑烟而被处罚。今天我们请来了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来谈下这一宗案。李工你好。
3: 是的，大家好。
2: 或者首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案例是什么回事呢？
3: 咁样嘅，2025年嘅9月份呢，我哋局呢就联合市嘅机动车排气污染监测中心检查嘅时候，发现会成街道一个在建嘅工地用挖掘机呢作业。呢、這个挖掘机呢就持续排放黑烟，咁依据我哋嘅法律法规呢，我哋对涉事单位进行立案查处，责令佢立刻改正。
2: 咁法律条文具体系点嘅规定㗎？
3: 我哋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44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在本省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超过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不得排放黑烟等可视污染物。第80条还规定了，在禁用区使用高排放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0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呢还要责令他停工整治。
2: 那在我们新会哪一些地方是禁用区呢？
3: 根据江府告2023的3号通告呢，新会区会成街道全域都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范围之内的。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等都属于非道路移动机械，大家一定要记得清楚。
2: 好的，在这里提醒大家要遵守法律，守护蓝天吧。
3: 是啊，都欢迎大家监督举报。
2: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4: 防溺水
5: 有高招，
4: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5: 前置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2: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究竟点样组团咯？
6: 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会城三个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艾末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等特色资源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7: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6: 嗱，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7: 哦，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6: 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7: 呢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6: 冇错，
8: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8: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防蚊灭蚊五字诀：
8: 翻盆倒罐，排清积水；
2: 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8: 封盖储水容器；
2: 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8: 疏通沟渠，
2: 冇积水就冇蚊虫。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剪辑最美风景，
2: 营造最美心情。
9: 旅游探世界，
10: 旅游探世界，
8: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1: 时间嚟到早上嘅11:03，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我哋今个星期啦，应该真系今个星期就系咪？应该系今个星期。
12: 今个星期个圆满结尾嘅
11: 工作天啦，系
12: 工作
11: 最后一集嘅旅游探世界啦。早晨，我系钟仔。
12: 系早晨，我系伟哲。
11: 系啦，哇！咁啊，听日中秋佳节啦，咁啊，今日晏昼头先。

0: 听你咁讲啦，唉，唔好话非洲啦，各个州啊，唉，泉州又好，荆州又好，唉，扬州又好，
1: 任何一个州啦，
0: 广州又好，
1: 咩州都系，
0: 都系好多嘅朋友啦，都要翻去屋企
1: 啊，
0: 过节啦，听日过节啦，
1: 系，即系有啲网友咧，就网上啊，都即系笑称啊，就话咧，今日嘅晏昼嘅放啊，呢、這个放学放工咧，就真系非洲大迁徙
0: 咁。好惊，好惊，唉，晏昼我都系系都系，因为我喺电台再翻翻屋企咧，行有时候行小路咧，都唔系话好塞车嘅，咩位置可能住得远就会有啲塞车，开摩托车都还可以，但系今日晏昼断估开摩托车都唔会话好顺利嘅。
1: 系啊，咁因为晏昼已经开始啊。
0: 开始啦，你有啲人就会谂住提早少少翻去。
1: 哦，但系学生嗰班就即系接放学嗰一班，肯
0: 接送高峰。同埋咧，因为你谂下，你中秋接放三日，咁啊有时候啲住宿生有时候都会出发，即系去等车啊、嗯。因为如果你话唔系。即系依家唔知晚修情况点咧？以前我哋晚修情况就系、
1: 是，唔系应该冇晚修噶啦，今日应该就唔晚修。
0: 系以前就系咁啦，今日就晚修暂停住，因为如果你再晚修咧，住宿嘅同学翻去就要中秋节嗰日先翻嚟，咁啊就会同啲住宿嘅同学讲啦，咁啊就晚修今日咧就暂停啦，咁咧大家就晏昼上完课之后就执齐自己啲嘢，咁啊就安全有序咁样归家去、嗯、就 OK 啦。
1: 系你讲到呢一个话，即系晚修住宿咧，因为我高中系住宿噶嘛，
0: 系住宿。
1: 然之后咧，我觉得有一次系打风，打风咁，然之后咧，嗰、那个停课通知咧一直未发出，未发出，
0: 迟未翻落嚟。
1: 因为我哋系住宿生啦，所以我哋肯定会早啲翻去咯。
0: 系，
1: 当我踏入校园嘅嗰一刻，好啦，喺度值守嘅老师话：，收到通知，我今日唔使翻嚟啊！
0: 踏入校园系边度踏入啊？
1: 即系我
0: 宿舍踏入，
1: 唔系系踏入校园门口嗰一步。
0: 哦、
1: 跟住老师，你嚟到嘅话，你住宿系嘛？我系啊，你翻去宿舍啦，你唔好翻去啦咁样。
0: 咁啊，事实系呢、這个系有呢个嘅规矩嘅。咁、
1: 嗯、
0: 啊，好多朋友啦，喺外地务工咧，或者系翻即系谂住翻去同屋企人过节咧，都会系买翻啲月饼啊、中秋佳节嘅过节水果啊，或者系礼品啊，咁、嗯、啊去送礼嘅。咁啊，近排嚟讲咧，我都有送禮啊，又系送呢样嘢，就系讲紧我哋嘅新会方面一个好出名嘅茶。
1: 嗯，
0: 系啦，咁啊，
1: 金宝茶。
0: 新会出名嘅茶有好多种，咁啊，同大家嚟数一数先啦。首先同陈皮挂钩嘅，首先有我哋嘅一个叫做金宝茶啦。头先阿伟照所讲咧，小青金啊，大红金啊，
1: 好多日日饮紧。啱啱饮咗你嗰杯出边嗰个系咪、
0: 可以系嘛？呢、這个系有陈皮，有陈皮，
1: 好饮啊，好饮啊，好香啊。
0: 依家有时候我就即系我，其实我系乱冲嘅，好多时候大家即系，所以你话饮嘢咧就我就会系。用一个叫做一片陈皮，即系一片一个陈皮当中嘅三分一咯、
1: 嗯，
0: 一片一瓣陈皮，系、就会用手亲手撕开，撕开撕碎佢，因为咁样出味，因为毕竟泡茶唔系煲茶啊嘛，泡佢，然后就摆个一盒仔普洱咁摆落去，即系依家有时候中意香口少少嘅口感纯啲咧，我有时候又会俾一种叫做糯米普洱落去，咁样冲落去咧，佢嘅口感咧就会有。荷香飲落去咧，你係會覺得有荷香嘅醇口，而且去到個尾調，你會有少少陳皮嘅沉穩、
1: 嗯，
0: 而且因為普洱有翻咁上下年份咧，即係有啲人就即係講笑咁講啦，果凍狀嘅起高少少嘅嗰啲茶，
1: 即係出嚟嗰個嘅
0: 狀態咯，即係會飲落去就會幾好飲係嘛？陣間
1: 好飲啊，好飲啊，
0: 又去試下，其實真係好涼茶，即係唔係話咩高級嘅。咁啊，除此之外啦，咁啊有金普茶啦，咁啊有陳皮白茶啦，咁啊仲有好。喺未有即系新会人都未开始整呢个金普茶之前咧，新会出名嘅茶咧就又要数到去到崖门嗰边啦。去到崖门，因为我老豆以前系做知青知识青年嘅时候咧，咁佢就上山下乡啦，咁啊好多朋友都知道啦。咁啊古兜方面咧就有我哋好出名嘅古兜红茶啦，因为嗰阵时都未会有话富西呢个概念、
1: 啊。
0: 古兜红茶咧就好出名噶啦。古兜野生雲霧茶咧就更加之出名啦。以前係去到咧，我哋講到咧，古兜依家嗰間接待嘅酒樓就依家改名啦，又叫做紅雲酒樓。咁啊，紅雲酒樓嗰度咧最出名嘅古兜茶係咩茶呢？就係、是、叫做古兜雲霧茶。
1: 嗯，
0: 哇，雲霧茶呢樣嘢犀利，哇，即係雲霧茶有分。呢、這個茶樹嘅雲霧茶同埋野生嘅雲霧茶，價格方面係四倍嘅價格，即係係啦。原本古兜方面嘅雲霧茶都已經係價格不菲啦。啊，你嗰度就要去到差唔多八字頭一斤嘅。
1: 哇！因為有時候咧，好中意聽。

0: 你哋咁样即系对某一方面可以研究嗰啲嘅，
1: 冇研究嘅，依书直说啫。其实讲得虽然我冇对稿，
0: 即系包括系啊，佢冇睇稿噶，大家冇睇住个 mon 要佢睇稿，其实佢冇睇稿啊。头先全部系佢自己啲知识点嚟嘅。包括咧同啲朋友坐喺度倾呢个嘅咖啡啦，
1: 咖啡
0: 啊，倾茶啦，咁然之后同埋啲做陈皮箱嘅陈嘅朋友咧，又都倾到唔同年份、唔同嘅产地嘅陈皮嗰啲味道啦。咁我其实即系有时候我因为我系唔识噶嘛，我系比较小白。我聽見你哋娓娓道來嘅時候咧，我覺得哇，即係嗰種嘅感覺咧，特別你頭先講茶嘅時候係咩咧？我啱啱飲咗啖茶先入嚟個直播間，
1: 有啲故事。
0: 你再喺度講嘅時候咧，嗰種嘅味道咧，我就攆緊你。
1: 畢竟我從來冇收過你錢啊嘛，飲啲茶，即係會同你講啲茶係點好飲，點好飲，點好飲。係啦，唔同地方有唔同地方嘅一個做法啦。即係你唔好講話。五一地區學生方面啦，英雄九號啊，成啊嗰啲，我就講翻我哋生活本土先啦，即係唔好往遠嘅去講，就講近嘅。你古都方面咧，佢哋嘅紅茶製法咧係一種偏叫做傳統式嘅，
0: 即係點樣叫傳統咧？
1: 或者佢就。
0: 是炒的方式曬的方式。
1: 用你的理解其實叫做製作技藝。其實這件事但是即用你聽得明的說話來講就是古都方面的紅茶呢它現在沖返出來呢都是會有紅暗紅的一種茶茶色。跟住它會有傳統的茶紅茶的香味在這裡。這種就叫做傳統的製法啦即是啦。咁後來就叫做在製作技藝方面去進行改良啦。咁改良了方面呢咁或者是就要講翻，我依家真係今日要想同大家介紹呢一個湘水方面，好多人知道啦。湘水有咩食燒雞啊，湘水燒雞、湘水嘅馬仔，係
0: 啦。
1: 但係大家知唔知其實湘水都係一種好出名嘅茶，即係呢種就係叫做金雞紅茶。
0: 我第一次聽呢個名嘅，其實我孤陋寡聞。
1: 係
0: 我孤陋。
1: 因為金雞紅茶咧就唔係話因為佢
0: 金雞啊啲雞啄過完咗啲茶葉
1: 佢金雞山嗰度，咁又要講翻呢個地方。
0: 金雞啊啲雞啄過完咗啲茶葉
1: 佢金雞山嗰度，咁又要講翻呢個地方嘅紅茶點解靚？首先我唔好讲咩就讲老树茶。老树茶呢个名字听过啦。点先叫老树茶呢棵茶树。
0: 一定要有返咁上下呢个嘅轮廓岁数喺度。
1: 即係譬如你话十年咁都叫做有啲人叫老树啦三十年有老树啦。咁大家又可以睇返嗰陣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嘅时候追溯返去以前到依家嚟讲已经五几年六几年嘅时候你諗下。即系六几年嘅时候，
0: 呢啲茶树都差唔多大半个世纪，
1: 已经超过六十年，
0: 系咯，大半个世纪，
1: 至少系啦。点解咧？系因为咁嘅，当年吓，呢个系真实情况嚟嘅。真实情况，当年系上山下乡嘅时候啦，咁啊就系有班广州方面生仔去耕，
0: 即系你唔系好识嘅，
1: 咁你去做乜？
0: 试菜成本高啊，
1: 你知唔知咧？以前咧，我有親戚咧，佢去海南嘅時候咧，書記當時嘅呢位書記咧，就俾咗電話佢嘅一個哥娘啊，咁就喺邊度咧？就喺福建，哇！
0: 引咗呢啲茶過嚟，
1: 茶廟，運咗兩三日啦，即係嗰班廣州嘅知識青年嚟到湘水咧，就應該係喺度執拾下世院啦，清理下呢個地方啊，就三日之後咧，呢種茶廟咧。就喺廣州嗰邊茶樹就運咗過嚟，我哋新會呢邊啦，福建嗰邊運咗過嚟啦。咁運咗過嚟之後咧，咁呢一班知識青年就開始咗佢哋嘅種茶事業。
0: 咁然之後咧，就延續到而家2026年啦。
1: 即其實唔係就已經即係青嗰班知識青年當時就即係種完之後就已經翻咗去啦。咁但係茶場係仲有當時即係我哋管理嘅嗰班你叫做咩貧下中農嚇啊，即係呢個唔係一個貶義詞，係一個當時對一種
0: 職稱。
1: 階段人嘅一個
0: 職稱啦，
1: 係啦，佢哋佢一個稱呼咁啦。咁貧下嗰班農民咧，咁喺度繼續經營。咁後屘呢個茶場經營咗一個經過咗一個轉制啊，私有國有啊呢一啲嘅轉制。咁直到依家嚟講咧，就又變咗係個私人去即係叫做個體户
0: 經營翻，
1: 去經營翻呢樣嘢。即係其實佢又唔係話買嘅，係即係買呢個經營權嘅。你知道呢個山地都全部
0: 即
1: 係
0: 其實
1: 係
0: 十年五年咁樣去簽落嚟嘅。
1: 二十年咁。
0: 二十年
1: 啦。咁簽低咗落嚟咧。咁其實我都佩服即係佢哋茶場嘅負責人阿傑哥同埋方姐呢兩位嘅前輩。因為我同佢自從係採訪完一次之後咧，就係保持聯繫。

0: 但就再冇去过茶厂，因为嗰条路好偏。
1: 所以其实话佢哋辛苦同埋佢哋嘅坚持咪就
0: 系
1: 咁样咯。
0: 系咁啊，
1: 即系始终系一啲比较偏远些少嘅地方，都系有佢哋有心去经营，先至令到呢个嘅茶厂嘅茶叶咧，即系咁闻名于我哋本土又好，甚至系冲出我哋嘅生活。
0: 所以点讲咧？所以就即系我想讲咁大篇幅，首先同大家讲。你去双水买金鸡红茶是我哋生活优品嚟嘅。
1: 嗯。
0: 除此是即是证明咗呢啲真真正正即是我依家都咁讲。嗱、拍晒心口同你讲。
1: 好大声。
0: 是啦肯定是超60年嘅茶树。
1: 嗯。
0: 是啦。咁阵间我哋再返嚟同大家讲下。即是呢、這个叫做品呢、這个、核心嘅东西茶叶茶树是有保證先啦，肯定係老樹茶。咁、究竟點解佢會咁好飲？而頭先我哋頭先同阿偉哲所講嘅呢一個叫做新技藝又係點樣嘅一回事呢？我哋陣間翻嚟再同大家講講嚇。
2: 電動車好方便，
3: 但侥幸事故好常見。
2: 揸車咪行路中間，
3: 你左前右插得眼煩。
2: 紅燈停，綠燈行，
3: 十字路口等一等。
2: 安全抢时间，
3: 零站电门都严慢，
2: 遇上塞车搏命逼，
3: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2: 车祸如虎要牢记，
3: 冇着命再挡义气，
2: 交通规则要遵守，
3: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6: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5: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8: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8: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9: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4: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吓、啊，个贵族，唉，佢前哥啊。
11: 喂喂喂，罗伯妹，你做乜嘢啊？
10: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11: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0: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地，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11: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0: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系翘晒毛啦。
11: 吓、啊！
10: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0: 仲要撞卖火纹纱厂去满脸啊！
1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3: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4: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13: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的一票。
15: 迎奔放的热浪，
16: 享下风的轻狂，
15: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8: 剪辑最美风景，
19: 营造最美心情，
7: 旅游探世界，
5: 旅游探世界，
18: 让我哋满怀热爱
4: 奔赴山海。
0: 嗱咁啊，又翻嚟个节目啦。咁啊，头先又同大家讲咗

0: 金雞茶場方面，佢哋六十年，肯定六十，超過六十年。
1: 六二年開始
0: 嘅老樹茶，
1: 係六二年嘅翻而家六十四年啊，
0: 差唔多啦嘛，
1: 係
0: 差唔多六十幾年啦。所以
1: 準確六十四年，即係講唔到一百零幾日嗰啲
0: 咩？即係我意思係咁嘅，即係佢嗰啲茶樹咧，全部都係老茶樹。
1: 嗯
0: 啊，咁啊，某些可能係老啲老茶樹，可能係佢二十歲、三十歲嘅時候就已經分支出嚟，依家都已經有二三十歲嘅茶樹。但係最老嘅嗰棵茶樹，我之前去見過，咁啊就同阿傑哥傾啦，咁啊我話。哇！呢棵茶樹個咁大嘅，我話點解你斬咗呢棵樹嘅？跟住
1: 咁啊，形容下幾大咧？
0: 我問佢，我話點解你棵樹因為我見到佢樹幹好粗，起碼都有
1: 一個人攬唔攬得曬？
0: 攬得曬，茶樹冇咁大棵嘅。
1: 我以為即係一個人可能攬起身仲有半個手臂位嗰啲咁樣。
0: 即
1: 係
0: 譬如係你可以見到佢應該係六十公分，
1: 即係個圓周
0: 係直徑六十公分，六十公分。都幾係嘢啊！
1: 都幾，
0: 但係呢棵茶樹咧，佢嘅高咧，係唔超過一米嘅。
1: 哦，
0: 係啦，咁
1: 即係嗰啲茶樹係唔會好高嘅，方便啲人採，即係平時大家採
0: 十米高，你點摘茶咧？
1: 等我升我上去先咁樣。
0: 所以佢哋係要人手控高嘅，每一所以佢就話呢棵樹起碼至少都有五十幾年啦，不過佢已經係喪失咗呢一個叫做
1: 做
0: 茶葉嘅，因為太老啦，咁可以即係可以維生，但係就唔可以產出啦。咁樣
1: 作為一個好標誌性嘅呢個嘅標誌物喺呢一度咯，
0: 即係你掘佢又都幾嘥人工嘅。
1: 係啊，唔係其實因為始終係幾廿年，同埋咧即係都有啲歷史。係
0: 啊，即係有啲小朋友啊，或者係問呢個叫做研學啊過嚟。
1: 哦，係咯。
0: 但係佢依家都未搞研學，咁啊就有呢個茶。咁啊，其實偉兆，你知唔知採茶係點採嘅咧？
1: 根据翻我睇《茶是故乡浓》呢个嘅电视剧当中咧，咁就系一班嘅姊妹们啦，咁拎住一个嘅嗰啲嘅竹篮啦，然之后咧去摘咗落嚟之后咧，好似系要即摘即炒嘅，炒咗之后咧又要点样控干又成咁样个工序嘅。
0: 讲有啲啱，有啲唔啱啦，即系慢慢去讲先。
1: Okay.
0: 其实茶咧，
1: 又要听你
0: 即系你要知道咧，茶最靓系几时嘅茶咧？
1: 最嫩嘅时候。
0: 最唔系。
1: 唔系咩？
0: 分季节嘅。
1: 哦，咁样。
0: 即系我哋系讲紧嘅，佢茶有三种嘅，春茶、夏茶同埋秋茶三种。即系你做得好嘅话咧，一年系至少有三做嘅。而最靓嘅咧，我哋所叫做春茶。而春茶又分几种嘅，明前茶同埋明后茶，再到一个夏茶。
1: 呢个明系唔系就系清明个明？
0: 系啦。咁唔懂系咩明？
1: 我唔知啊，明天
0: 嗰个咩？第一明嗰个，
1: 今日摘咧就明天之前嘅，听日摘咧就明天之后嘅。
0: 清明前，因为清明前咧，因为雨水足，而且咧云雾缭绕，好适合呢个枝叶嘅生长。
1: 好食显，
0: 而且佢系点解咧？因为佢经过咗冬天嘅休整之后咧。春天慢慢復甦，佢生出嚟嘅茶咧特別之靚嘅，所以係呢個原因。所以佢喺炒茶方面咧，咁啊佢唔係搣茶方面咧，呢個製茶明前茶係最靚嘅，而且咧。即係有時候我去親手搣過噶嘛，即係有時候我會好心痛話，即係有人同啲小朋友講，唔好隨便去掹嗰啲花花草草。我話咁搣咗佢，咁佢幾時先生翻出嚟嘅？哎呀，咁樣咪會好似好唔忍心咯咁。跟住茶場主阿傑哥同我講，唔使驚，佢後日就會生翻出嚟。
1: 嚇咁快？
0: 嗱係咪啊？嗱，所以嗱咧，
1: 都驚訝一下喎。其實咧，
0: 你就係一個行外人，一聽到你就會覺得咁快啊，係咁快。但係咧，佢快極都係嗰幾日嘅啫。
1: 哦，即係都係幾日之內就會生出嚟。佢係即係開始生出嚟，定係幾日之後又可以再摘？
0: 標筍啊，即係我哋講新聞有講，你鹽嘴啊，佢標嗰啲嫩芽咧，都係標，佢都係可能喺嗰個一個星期期間，佢會係搏命咁標嘅。即係你發育都唔會日日高一厘米噶嘛，有時候會停一停噶嘛。
1: 均衡標
0: 係啦，哎呀，咁啊睇下時間又差唔多啦，咪陣間翻嚟再講下佢哋嘅製作工藝，究竟有幾咁犀利啊？
2: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4: 咁好，等我即刻。

0: 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7: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身为老人家，对诈骗缺乏防范知识同埋防范嘅意识唔强。身为子女的我哋，因为工作忙碌，不一定在他哋身边。咁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老人家减少上当受骗呢？今日就为大家带嚟三不小锦囊。首先呢，就是不轻信啦。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和手机短信。不理不法分子使用什么花言巧语，都不要轻易地相信。要及时收线，不回复手机短信，不给不法分子进一步布设圈套的机会。其次就是不透露了，巩固自己的心理防线，不要因贪小利而受到不法分子或者违法短信的诱惑。无论什么情况，都不向对方透露自己和家人的身份信息、存款、银行卡等的状况。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110求助咨询，或者向亲戚、朋友、同事去核实。最后就是不转账了，学习了解银行卡的常识，保证自己银行卡内的资金安全，绝对不向陌生人汇款转账。以上呢，就是我们的三不小锦囊。那万一自己身边的老人家上当受骗，或者听到有亲戚朋友被骗，请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并且提供骗子的账号和联系电话等详细情况，以便公安机关开展侦查破案，同时及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广东冠宏律师事务所提供。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9: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做啊？
10: 首先不要怕，发现周围有人的时候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保护。
1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1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1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5: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纱窗是我的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9月22日晚，新会公安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雷霆护航、强引二第二次集中清查行动，行动精准布警，科学划区，聚焦广场、商圈、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定点值守，动态巡逻，亮灯示警，重点清查出租屋、公寓、民宿、网吧、桌球馆、夜市摊点及城乡结合部等治安复杂部位，突击检查、拉网排查、逐点过筛、深挖涉黄涉赌涉毒隐患，现场督促整改。接下来，新会公安将持续深化专项严打整治，排查清除治安、道路安全隐患，守护葵乡全域平安。国庆、中秋双节临近，新会街头处处涌动中国红，城区主干道、公园广场陆续挂起五星红旗，布置园林小品，节日氛围愈发浓烈。据了解，知政路、刚州大道、江门站、启超大道、三河大道等重点路段和区域共悬挂约1600面国旗，龟峰山南入口至儿童公园路段另悬挂140面。除了国旗，北园公园、盆趣园、刚州大道、人民会堂等10个小组景也开始种植。满城中国红与缤纷花景交相辉映，新会正以热烈、喜庆、整洁的城市面貌迎接双节到来。中秋节临近，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组织开展了月饼专项监督抽检工作。截至目前，共抽检月饼102次批次，全部合格。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消费者在选购月饼时，应当通过正规可靠渠道购买并保存相应购物凭证。选购月饼时，应先检查产品外观包装，查看包装袋上的标签标识信息是否齐全，不要购买三无食品或者超过保质期的月饼。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日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9月23日，名古屋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决赛，由柯庆庆、张清颖、邱其元、张怡涵、杜思雨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体操
4: 关嘅人员授意有关人员唔配合调查，又或者系组织有关人员串供。第三，冇正当嘅理由，拒不提供或者系未喺监督检查人员指定嘅合理期限之内提供有关文件资料，包括电子资料同埋视频监控等等，或者系提供虚假材料、虚假情况嘅。第四就是拒绝阻碍监督检查人员采取记录、录音、录像、影相又或者是复制等方式来收集证据，拒不配合监督检查人员提取电子信息数据的。第五就是拒不回答监督检查人员对案件事实有关的询问。第六就是转移、隐匿、毁损、伪造、篡改相关资料，又或者是故意消除法定或者是约定合理保管期限之内的历史数据。第七就是辱骂、威胁监督检查人员，又或者是对监督检查人员使用暴力。第八就是其他拒不配合调查的情形。定点医药机构依法配合调查，既是责任，亦都是诚信经营的本色。希望每一位业界朋友都清清楚楚、规规矩矩，让医保真正地惠及到每一位的街坊。好了，今期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是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

0: 府网站查询。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5: 前边有条电线断咗，跌咗落嚟，会唔会漏电电亲人噶？
2: 如果有电线断落，千祈唔好自行处理啊！
5: 咁应该点处理好啊？
2: 如果发现供电线路断落，应该要单脚跳跃或者双脚并拢跳离现场8米以外，同时提醒其他行人唔好靠近，并及时拨打95598供电服务热线，或者联系当地的供电所进行处理。
6: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7: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8: 前置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7: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8: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7: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9: 小心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嗯，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咧？吓，
10: 咁就要建设一镇一策啦，即系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衙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联城大专关键枢纽。
9: 衙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呢？
10: 推动私前、古井、上水加快打造亿强镇，
9: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10: 系噶，仲有咧，要深化八镇联动，推动大泽镇、狮前镇同埋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井、双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新会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9: 嗯，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嗯，生活有料到啊！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9: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1: 防蚊灭蚊1130行动，
6: 上落班1分钟清积水，
11: 每周1次卫生大扫除，
6: 每日3分钟排擦滋生地，
11: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2: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12: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1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13: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无法远力丁职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新会大旱，丁职亦都束手无策，唯有请教自己的老师陈白沙。白沙先生就召集乡绅商议，决定由陈白沙代远力作了两边的祈雨文，并在龟峰山龙潭附近设坛求雨。丁职十分之诚心，并且许诺一日不落雨， 佢就跪一日，

0: 十日唔落雨，佢就跪足十日。期间佢更加系多次中暑昏迷，经医师救治醒翻之后，佢又跪低继续求雨，根本冇人劝得佢听。一跪就跪咗七日，然而丁即一跪跪七日都见到一滴嘅雨水，而且天气越嚟越热，眼见就要到立夏啦。之但系好可能冥冥中自有主宰，又或者丁即祈雨嘅行为真系感动咗上天。丁即第八日跪伏嘅时候，忽然之间起咗一阵嘅大风，冇几耐大雨倾盆。旁人见到又雨落，于是就劝丁即起身。丁即就话啦：啲咁多雨边够啊？我点可以起身啊？于是远牙嘅差役就打开咗油纸伞，想同丁即遮雨。丁即就话啦：你快快退开，天上神灵见到你咁样，万一唔落雨点算呢？于是丁即任凭衣衫透湿，大雨一直落咗一日一夜，落到第二日先停。就系、咁样，丁即祈雨足足祈咗十一日。哈，你有冇话唔祈？只见雨水一日比一日充沛，丁即心入面甚为高兴。只见去到第十一日，佢攞出陈白沙代佢写嘅谢雨文，焚告五方土神同埋各神，感谢苍天对新会民众嘅怜悯。在丁即治理之下，新会院的面貌亦都焕然一新，社会祥和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广东布政使彭绍前来视察之后，亦都对丁即赞赏有加，认为新会之巨变堪称无法。丁即的自文事迹亦都广为流传，各方百姓都好羡慕新会有丁即咁样负责任、爱民如子嘅父母官。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嘅冒犯远灵丁即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2: 叔叔早晨啊！
3: 早晨啊！
1: 啊，唔好意思啊！
4: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5: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6: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7: 先生，你嘅餐到啦！
4: 哦，辛苦晒啊，唔该。
1: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8: 全民反
9: 诈，
8: 灵魂拷
9: 问。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10: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挤钱落你袋啊？
9: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8: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3: 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4: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5: 平方玉发唔遮挡，

0: 爽，
1: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2: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3: 冷冰冰，
4: 吓，
3: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4: 好啊，放马过嚟啊！
3: 嗱，消
5: 变电站咧，亦都有一定嘅覆盖区域，即系呢个供电半径超过供电半径啦，就冇办法保证电能嘅有效供应噶嘛。
4: 哦，所以冇办法。
5: 系啊，所以城市入边变电站嘅建设咧，就冇办法迁就用户，远离用户。起在呢个居民区附近咧，亦都系正常现象嚟噶。
4: 嗯，咁佢会唔会对周围啲居民产生不良嘅影响先？
5: 其实我哋国家嘅变电站嘅交流电频率系50赫兹，喺呢个电池辐射领域入边咧，系属于极低嘅频率，辐射范围咧系非常之细嘅啫。所以咧，就算长期喺变电站入边值班嘅工作人员，
6: 真系好感激嗰位安人。转眼就不过光阴易过日月如梭，这个岳飞睇下睇下已经长成7岁，那个王贵亦都已经6岁，王员外就请了个训蒙先生回来家，教这两个细路仔来读书识字。在村里面有个汤员外，一个张员外，都是王员外的好朋友，都将个仔汤怀张显送嚟读书。嘿，岳飞咧仲肯用心机读噃，点知啲三个小调皮咧，唔单止唔肯读书，仲成日喺学堂里边舞棍喐拳。先生稍为责罚几句，唔单止唔服管教，反而将先生嗰啲胡须啊几乎掹到光晒。那个先生想话发作认真一下。又都是独仔，父母都锡到窿㗎嘛，真係奈何佢不得，就只好辞管返去。一年换咗几个都系咁，王明亦都无可奈何，因此就对岳安人讲，令郎年纪已经长大，喺呢处唔方便。我门外边有几间空房，使用嘅家私杂物乜嘢都喺里边㗎。不如安忍就去那边住，日用薪水啊，我自然会派人送过去的。不知道安忍的意思点呢？多蒙员外远军救了我的母子，大恩都未报，又蒙员外费心，我的母子两个在外边居住亦都会平安无事的，员外放心啦。王员外即刻就去办了好多柴米油盐家私杂物，岳安人即刻拿了本通书过来，择定一吉日就搬出去另住，平日就帮隔离邻舍做啲针纸，赚翻几分钱银嚟帮补下家用，慢慢咧亦都有啲积蓄啦。有一日就对岳飞讲啦：你今年7岁啦，唔细噶啦。日日顾住玩是冇个了局的。嗱，我准备了一担柴箩，一只篮在呢树，你听日就入山去执啲柴草返嚟，就算是员外见到咯，亦都话我哋母子两个是勤力嘅人啦。我听妈妈嘅说话，听日我就去打柴啦。当夜无话，到咗第二日嘅朝早，岳安人准备了早饭叫岳飞吃了。岳飞吃完饭就拎着个篮出去执柴，叫了声：妈，孩儿不在家，你要关埋道门啊。那位岳安人答应了声，就关门入去，好凄凉咁啊喊。唉，如果佢父亲在生，咁细嘅年纪梗会请个先生教佢读书识字。而家就要教佢去斩柴，正系千悲万苦心俱碎，长断云霄胆亦飞呀。且说呢个岳飞出咗门，一时间应承咗母亲出嚟斩柴，都仲未知道去边处先系有柴，一边谂一眼。

0: 就望住个土山就行过嚟啦。啱啱企定，四边一望，一条柴草都冇，就一步一步一直走到山顶，四围都冇人。再爬到第二个山后面一望啫，只见有七八个细路仔喺草地上边玩到忘晒影，里边有两个细路，都系黄猿海左边嘅隔篱邻舍啲细路仔，一个叫做张小月，一个叫做李小二，佢哋都认得系岳飞，就叫咗声：喂，岳家兄弟啊，你嚟做乜嘢啊？我奉妈妈之命嚟执柴草咯。你嚟得啱啦，嚟嚟嚟嚟嚟，咪执咩柴啦，同我哋玩埋叠罗汉啦，嚟嚟嚟。哎呀，妈妈叫我执柴，我唔得闲噶，我唔得闲同你哋玩噶。嘿，喐下就咩妈妈之命，你唔肯陪我哋玩啊，我就杀你呢个狗头。
1: 诶，你千祈唔好咁同我讲笑啊，我岳飞系唔怕人噶噃。
0: 嘿，边个同你讲笑啊？你唔怕人，唔通我反而怕你啦嘛？呢班细路仔讲完啫，就上前你一拳我一脚，哈！七八个细路仔一齐涌上前乱咁打，诶，点知俾岳飞两手一拉，推到三四个，趁势就脱身就走咯。嗰班细路仔边树肯噶？
2: 哎呀，你走啊，你走啊嗱，你走啊，你走啊，你咁叻走啊，你唔好走啊，你唔好走啊！
0: 嗰把口虽然系咁讲啫噃，见到岳飞咁犀利，冇个敢追佢。有几个细路仔反而赶到岳家，又哭又喊嚟投告俾岳飞嘅妈妈知，话岳飞打咗佢。岳安人只好就讲咗几句好话，打发咗佢哋翻去。嗰、那个岳飞推开咗嗰班细路仔脱咗身之后，就一直走去后山执咗啲枯枝败叶，装满咗一篮。呢、这个时候一望，天色已晚。就拎住嗰篮柴草，慢慢咁走翻去屋企。一入门口，放低一柴草，准备去食饭。岳安人睇见篮里边都系枯枝败叶，就对岳飞讲：我叫你去执啲乱柴草，你反而同啲细路仔喺度打交，惹到人哋上门嚟投稿。你睇下呢啲枯枝啊，系人哋啲花木。如果被花主睇见咗，梗会闹你㗎啦。仲有啊，你爬上树，如果一唔小心跌落嚟有咩差错，你叫为娘依靠乜嘢人啊？
2: 岳飞一听即刻就跪低讲：妈，你唔好嬲啦，孩儿听日再唔敢执呢啲枯枝啦。你快啲同我起身，依家我唔使你去执柴啦。我喺黄元海屋企攞咗呢几本书出嚟，听日等我教你读书咯。
0: 哦，妈，我听你嘅说话。
2: 当夜无话，到咗第日，岳安人将书本摊开就教岳飞读书。岳飞佢系一个资质聪明嘅人，一教便读，一读便熟。过咗几日啫，岳安人又话。仔啊，为娘储咗几分银，嗱，你拎去买啲纸笔翻嚟，学下写书法，亦都系紧要噶。
0: 妈，唔使去买啦，孩儿自有纸笔。
2: 哦，你收埋喺边处啊？
0: 等孩儿去攞嚟啦。
2: 岳飞咧即刻攞咗个粪机，走出咗门，一直嚟到涌边，装满咗粪机河沙。又执咗几条杨柳树枝做成一笔咁嘅样，走翻嚟屋企对安人讲啦：妈，你睇下呢啲纸笔唔使钱去买，用极都用唔完啊！
0: 哦，咁亦都好嘅。
2: 于是就将啲沙铺咗台上边，岳安人把住岳飞嘅手喺度教佢写字，把咗一阵间，岳飞自己就会写。岳飞从此就在屋企里面朝夕读书写字，就暂且不提了。且说黄元海个仔黄贵，年纪虽然只是得六岁，只生得身强力大，气质粗鲁。有一日同家人黄安在后花园处玩，两个人啱啱走入个百花亭坐低，看见台上边摆着一副象棋， 王贵就问：咦，呢啲系咩嚟噶？点解咁多字喺上边嘅？究竟咩用噶？王安就话啦噃：呢、這个叫做象棋，系两个人捉嚟输赢噶。啊，点样就会赢？点样就会输嘅咧？嗱，或者系红嘅食咗黑嘅将军，黑嘅就输；黑嘅食咗红嘅将军，黑嘅就赢。咁有咩难得噶？嗱，你摆好，我嚟同你捉一盘。王安就将棋子摆好，将红嘅就送喺王贵嘅面前讲啦。小官人行先啦，我如果行先啊，你就输噶啦。诶，点解我输噶？王贵呢，先将自己嘅将军食咗王安嘅将军，就话嗱，咁你咪输咗啦。边有咁捉先得噶？将军啊，走唔出去嘅。嚟，仲系我教你。你放屁，做咗将军由得我做主，我中意点行就点行，点解行唔出去啊？啊，你虾我唔识捉棋，反而嚟呃我系嘛？王贵一边讲，一边就拎起个棋盘望住王安嘅头。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紧嘅系由吴克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前展，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4: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5: 叔叔早上好，
4: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6: 剩下的打包吧，
4: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春上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FM 98.3新会电台
1: 983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22日晚，新会区传统古典家具行业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就职典礼暨新会古典家具城2026中秋商户大会在新会古典家具城举行。活动同步开启新会第二届红木消费节，区相关部门、镇街、行业协会、商户代表等欢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共谋产业发展。本次消费节以家具选红木、国潮狂欢购为主题，活动时间为9月22日至10月7日。新会古典家具城将联合场内众多商户推出系列活动，涵盖红木家具新品发布、名师名匠精品展销、红木全屋定制优秀案例推荐、双节红木家具特惠酬宾、购物送礼品或抽奖等丰富内容。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衙门青蟹迎来最佳赏味期，连日来当地养殖场蟹档一派繁忙景象，一只只肥美生猛的青蟹正从衙门发往全国各地，抢先登上消费者餐桌。在衙南社区，渔民将一早打捞上岸的青蟹按个头，品相分好等级，再拿到附近的蟹档售卖。蟹档前陆续有本地和外地的市民前来选购。据介绍，受今年气候影响，无论是海捕还是养殖的青蟹数量相比去年同期都有所减少，但价格与去年同期大体持平。9月23日，国新办就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昨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516万个，同比增长19.5%，额定总功率达到2.62亿千瓦。当地时间9月23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他表示，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以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迫使其让步。和平必须建立在公平、正义、尊严和各国平等权利的基础上。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3: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4: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5: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4: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5: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4: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5: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小生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5: 金博士啊，
8: 嗯，
5: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怎么做的？
7: 那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三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四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三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5: 茶坑村咧就是梁启超故里喎。是要好好咁规划啊！
7: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擦亮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5: 咁样嘅乡村真系

0: 人人都想去住啊！
1: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越见你越惊，活在去分析，看得见的

我哋要睇《城里的月光》啊，咁其实原来呢首歌咧好多人唱过噶，咁有冇机会系睇住《城里的月光》，听住呢首歌去感受歌词嘅魅力呢？齐秦嘅版本有冇听过啊？

0: 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5: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4: 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5: 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4: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5: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6: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4: 哦，前安你无事啦嘛？
6: 好在虚惊一场。
5: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6: 我知。
5: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4: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6: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2: 吓？左轮右理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轮右理都安好。
7: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8: 下周1:30，
9: 穿越星海无垠，
10: 跨越山河万里
9: ，FM98.3
10: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

0: 终相逢。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中医药膳在药食同源理论指导之下最为生动的实践，由中药和食物有机结合，经过烹制而成一种既能够补充机体营养又兼防病治病和养生作用的特殊膳食。它不同于普通的餐饮食品，更具有食治食养的保健作用。同你介绍中国药膳学介绍的砂仁牛肉，原料用到牛肉1500克、砂仁、新会陈皮各5克、生姜25克、桂皮、胡椒、葱、盐各适量。做法：将上猪尾加水同煮，等牛肉煮熟之后取出切片。砂仁牛肉它的功能是温中补虚，适用于脾胃虚寒、肢体倦怠、不思饮食、腹痛吐泻、四肢不温。新会陈皮小课堂。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3: 擅自结伴不能保，
2: 大人陪护不能少，
3: 没有救援不要去，
2: 陌生水域不可靠，
3: 盲目施救不可取，
2: 安全嘱托别忘掉。
4: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洁水，每周1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0: 夏日禅明，
5: 佛有明明美好心情。
0: 呢度是没有橱窗的娱乐天空，这里的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6: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0: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些缤纷加些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继续来到加点娱乐，开启我们今天的音乐时刻。1点到3点钟来到我们点半了。这个时间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仍然是开启当中的。记得搜索声动983，声音的声，动力的动，声动983。同时也都跟大家讲讲我们今天的抽奖，稍后时间也都会去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自我们的烧旺浓汤大排档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提供给我们的大奖，就是这个超靓浓汤一煲。价值58-68不等的这个超旺浓汤，如果你中了奖的话，就可以去现场拣一拣自己的心仪靓汤了。怎样去参加我们的抽奖呢？添加微信35607840235607840，咁就可以啦，一起来抽奖的啦。来到今天的9月14日，我们一个抽奖的一个链接呢，也都是按照这时间发上去群的啦。大家有没有看到啊？看到记得来按一按抽奖参与的咯。刚才睇咗唔少喺我哋生活呢边啊，赏月嘅好地方，喺中秋假期当中可以约埋自己好朋友一齐去逛一逛啦。咁啊，仲有边啲嘅地方咧？当然仲有啊，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嘅，有呢边嘅大澳方面嘅呢个澳头公园啊。想要避开人潮去大澳啊，呢一座嘅西江上嘅水乡小岛，环岛碧道啊，串起三大公园，个个都好适合中秋夜嘅、哦。傍晚咧，可以先沿住碧道去睇落日。入夜咧就可以就地铺开一啲嘅垫啦，等月亮啊，一日咧就可以睇够两种嘅风景。仲有鳌头公园啊，喺大鳌岛嘅最北端啦，独占一线嘅西江全景，开阔嘅草坪啦，适合铺开呢个野餐垫啊，系亲子露营嘅首选啊。傍晚喺呢度吓，落日融金，入

夜月亮就会挂喺江面上噶啦，所以咧就可以慢慢好好咁感受啦。除咗呢个鳌尾公园啊，咁啊收埋住80亩嘅原生红树林啊，登上呢个观鸟楼咧就可以远望呢个三江交汇添。傍晚啊，露鸟归巢啦，咁啊树下食月饼，别有一番滋味喎。咁啊，既然话三大公园仲有边个咧？仲有呢个叠翠公园啊，系房车露营基地嚟嘅。嗱，十几部嘅拖挂房车一字排开，成片嘅黄金楼啊喺月下轻摇啊。咁啊，带住老人家小朋友过嚟嘅话，就可以体验呢个瞓喺江边睇月亮嘅效果啦。咁啊，记得咧要系计一计自己时间啊，因为大鳌梨会城嘅市区咧都要半个钟到嘅。嗱，江边啊风大啊，所以记得备好呢个防蚊液啦，同埋件薄外套。如果真系谂住过夜露营嘅话，记得要提前确认好停车同埋设施啦。

歌名《赌上丝路》，赌上丝楼啊，唔系 A B C 嘅丝喎，竟然系啊！哦，你又想上边栋楼去赏月咧？嗱，其实有人话咧，就唔使去咁远嘅，可能屋企嘅阳台咧，先系最温馨嘅赏月地啊！所以啊，最好嘅赏月地咧，其实唔系一个具体嘅地方，唔系一个专门嘅地方，而系你心中嘅地方啊！自家嘅阳台都系一个好靓嘅赏月地嚟嘅。中秋夜推开窗，一轮嘅明月咧就喺楼宇之间咧升起嚟。摆张凳仔啊，泡翻壶茶啊，切翻块月饼咁样吓，一家人都围坐埋一齐。又唔需要对人群太多嘅地方啦，亦都冇赶路奔波啦，只有家常嘅笑声同埋窗外嘅月光。我呢一种嘅阳台赏月咧，就系最省心嘅吓，唔使去霸位啊，唔使赶路啦。推开门咧就一轮嘅明月啊。不过咧就要再次提醒一下咯。如果系想要阳台赏月嘅话，提前将阳台啊收拾干净系最好嘅吓。咁啊摆上呢个凳仔啊，一啲台仔啊咁样啦。食完嘅话，即系赏月呢个仪式完咗之后咧，都记得要即刻执翻埋佢啊。如果唔系咧，都好容易惹蚊噶。月是故乡圆啊！嗱，呢个中秋咧就唔使远行嘅，心会咧就有睇唔完嘅月光。同屋企人咧拣翻一处心仪之地啊，一齐去食月饼，共赏明月。人间至美咧就不过系月圆人圆啦。所以呢个嘅中秋节去边度赏月，你又拣好未呢？真係好多朋友呢中秋節呢都係仲喺工作崗位上邊嘅，可能因為安排嘅原因啦，亦都係真係想自己搵多啲錢啊，就業務需要啊，咁啊就冇辦法嘅。咁但係幾咁奔波都好啦，都記得要顧好自己身體啊。嗱，早前時間呢有位61歲嘅 TVB 藝人啊，曹永廉啊，之前呢咪過嚟開個三生有幸演唱會嘅。咁佢係圈內有名嘅顧家好男人嚟嘅。佢同佢嘅太太呢結婚19年啦，咪育有一双儿女。身为爸爸嘅佢，深受自己爸爸嘅家风熏陶啊。咪就算系影视行业嘅行情唔景气啦，佢仍然系四处奔波，努力工作赚钱嘅。咁所以开演唱会啊，呢啲内地嘅巡回演唱会啦，真系叫搏命赚钱翻去养屋企噶。不过咧，为咗家庭拼命付出嘅同时咧，佢身体都多次发出警报嘅。最严重嘅时候咧，心血管突发嘅问题咧，紧急住院。死里逃生嘅佢咧，因为太太嘅一番说话咧，就醒悟啊，开始重视自己嘅健康。早前曹永廉喺社交平台上面写低一段好感人嘅文字啊，感恩父亲为家庭嘅付出。佢就话记得自己爸爸生意失败，屋企穷嘅时候啦，咁日头打份工，夜晚仲要去工地做嘢，真系冇人冇嘢咁为屋企去拼搏。咁啊，爸爸就算系身体几咁难受都好啦，都唔喺自己嘅面前表露嘅。直至有一次啦，自己陪佢去医院，先知道佢身体出咗大问题啊。咁后生嘅佢唔明啊，到佢自己大咗，真系做咗老豆啦，先至知道啊，原来咧当时真系用命去养活自己嘅死兄弟嘅。所以自己做咗爸爸之后啦，曹永廉就继承咗呢一份嘅家庭观念啦，成家有咗小朋友就要担起责任啊，将屋企人放喺第一位。随住年纪嘅增长，身上嘅各类病痛咧都接踵而嚟啊！嗱，心脏问题咧就系为凶险嘅。佢就回忆话啦，有一次拍戏嘅时候啦，心口啊好翳啊，做完检查先发现原来一条嘅心血管咧出现咗病变，需要做手术。咁啊，佢太太知道之后肯定好担忧啦。咁啊，佢都开始意识到自己如果真系因为工作啊令到自己出咗问题嘅话咧，咁啊先至系对家人最大嘅不负责任啊！所以劫后余生咧，佢就重新看待健康啦。近日咧，佢都为健康食品嘅品牌拍摄新广告啊，以亲身嘅经历去劝诫大家要多注意身体，尤其要重视心脏嘅健康。咁嚟到呢个时间咧，亦都会有一首歌带俾大家嘅，咁啊嚟自我哋视频评论区阿 D 点嘅一首歌啦。佢就话中午好啊，又嚟啦。咁今日系我大家姐嘅生日啊，点翻首歌俾佢听，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希望可以带首嘅。

系啦，咁啊送俾阿 D 嘅大家姐嘅一首歌啊，身体健康。你讲到曹永廉嘅呢条资讯咧，咁诶评论区都收到唔少人嘅一啲回复嘅。咁有朋友就话：，我买咗飞啊，你要好好照顾身体啊，到时我哋喺现场一齐 high 啦咁样。亦都有一位叫做破埋嘅点嘅，啊唔系佢嘅讲嘅一番说话咧，就话忘不了那个特殊嘅時間啦，佢係義務幫手喺廣州啊做呢個義工檢測體温嘅報導。咁仲有人話啦，啊好想阿廉啊鬧我黐線，咩意思咧？即係佢嗰首歌啊。系啊，点样做呢？时都系为咗家庭嘅啫，但系一定要注意身体啊，先至可以系可持续咁嘅发展啊嘛。跟住落嚟带俾大家呢首歌，嚟自 Sammy 嘅《终身美丽》，我哋一定要 keep 住美好嘅状态啦，先至可以达到呢一个效果。终身美丽啊！

美丽嘅人出现喺美丽嘅地点，咁你心中美丽嘅地点系边个呢？喺中秋假期定系国庆假期已经拣好咗呢个地方啊，一定要去嗰度逛一逛，去影一影相咧。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吓、啊，个鬼族！唉，个前哥啊！
4: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3: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4: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

0: 这个呢是徐半仙帮我摆的风水阵来的。
1: 风水好不好呢我就不抵，但是你的水摆得好像老火行渠。
0: 真是好像个几月没换水了。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的蚊虫 BB 已经翘晒毛了。
0: 啊
1: 苦鬼族不换水照随便照蚊。这耳蚊最重要开他的地方散 BB 的了。你开啊，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他多蚊出来个水甲过来绑衬你咋。
0: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装卖火纹纱窗同门帘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3: 演绎流行文化，融汇听觉精华，锁定 FM98.3 听新会电台。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下周两点，
6: 唱响新会，
5: 声动湾区，
6: 声动湾区，
5: 筑梦。

0: 同步开启新会第二届红木消费节，区相关部门、镇街、行业协会、商户代表等欢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共谋产业发展。本次消费节以家具选红木、国潮狂欢购为主题，活动时间为9月22日至10月7日。新会古典家具城将联合场内众多商户推出系列活动，涵盖红木家具新品发布、名师名匠精品展销、红木全屋定制优秀案例推荐、双节红木家具特惠酬宾、购物送礼品或抽奖等丰富内容。中秋、国庆双节临近，衙门青蟹迎来最佳赏味期，连日来当地养殖场蟹档一派繁忙景象，一只只肥美生猛的青蟹正从衙门发往全国各地，抢先登上消费者餐桌。在衙南社区，渔民将一早打捞上岸的青蟹按个头，品相分好等级，再拿到附近的蟹档售卖。蟹档前陆续有本地和外地的市民前来选购。据介绍，受今年气候影响，无论是海捕还是养殖的青蟹数量相比去年同期都有所减少，但价格与去年同期大体持平。9月23日，国新办就贯彻落实“15五”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昨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516万个，同比增长19.5%，额定总功率达到2.62亿千瓦。当地时间9月23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他表示，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以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迫使其让步。和平必须建立在公平、正义、尊严和各国平等权利的基础上。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据新气象台发过来的天气预测，今日个区天气是多云到晴，有分散阵雨，气温方面介乎27到34度，吹近偏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55%到85%。预计我区听日到29号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局部有阵雨，展望未来30号会转为是阵雨或雷阵雨。好了，今次天气预报就到这里。
3: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4: 前自己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4: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6: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7: 落成晚水，条路都浸晒，摩托过唔到，又赶住上班，行过去算啦。
8: 唔好啊，落雨嘅时候尽量唔好行积水路段，如果冇办法必须要淌水嘅话，要随时观察附近有冇用电供电设备，检查有冇断落嘅电线跌落水入边，避免水体导电而产生触电事故啊。
9: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0: 小心金，
1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12: 士啊，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系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咧？
13: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同埋穿巷道杂草杂物、积雪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嘅淤泥、漂浮物同埋障碍物。
12: 哦，咁四。

0: 整治系乜嘢啊？
1: 嗱，四整治指嘅就系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同埋非法占用。
0: 哦，
1: 同时咧仲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嗱，五边指嘅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0: 哦，
1: 咁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0: 咁即系话咧，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1: 系噶系噶，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群众生活更舒心啦！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五字诀：
4: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3: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4: 封封盖储水容器；
3: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4: 疏疏通沟渠，
3: 冇积水就冇蚊虫。
5: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5: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7: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6: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嘅快乐。加点娱乐，为你找寻不一样嘅快乐。大家好，继续嚟到节目时间，开讲你今日嘅音乐内容嘅同时咧，会同大家关注乐坛方面嘅新鲜资讯啦。咁啊，喺呢一刻嘅我哋嘅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必须同大家提一提啦。星动九八三嘅视频号咧，仍然在直播当中嘅。咁大家啲咩想听嘅歌咧，可以话俾嘉乔知啊。搜索声音嘅声，动力嘅动，星动九八三，咁就可以一齐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同样可以见到我哋超旺浓汤大排档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啊，有佢嘅订座电话啦，同埋呢个嘅抽奖链接都发上群噶啦。搜索35607840235607840，咁可以添加微信啦，入群抽大奖啦。喺9月22日啊，谭咏麟嘅《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红馆嘅尾场啊，佢准备咗唱新歌啊。咁啊，当佢准备唱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发现台下坐住两个熟悉嘅面孔啊，就系刘德华同埋李克勤啦。于是乎咧，就即兴点名叫佢两个上台啊，问佢哋咧就话有冇听过啊，识唔识唱啊咁样。跟住笑住就话啦，你哋上台啦，我当面唱俾你哋听啦。你唔识唱你就企喺度啦，等我唱俾你听就得噶啦。相关的画面刷屏不断，他的这个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就再次被我们见到，哇，谭咏麟年纪这么大都还可以，是唱响每一只歌的，熟悉的旋律一响起的时候，就发现在他身上好像年纪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他提到的这首新歌《我在意》呢，为什么会邀请刘德华和李克勤上台呢？原来这两个呢是作为这首歌，即是我在意这首歌的填词人来的。为什么会不懂唱呢？是不是既然填词都填了，肯定是一边填一边就成日唱着看看啱不啱运的了，是不是？于是乎三个人真的同台合唱了这首的我在意。你听过这首歌没有？

都系喺台上边啊，唱到最后呢一句最重要嘅时候，刘德华同埋谭咏麟交换咗一个眼神，然后谭咏麟就带住一啲嘅哽咽啦，完成咗呢首歌。呢、這个意外咧就增添咗一啲嘅动人感觉嘅。其实讲到呢首嘅我在意咧，系由谭咏麟亲自作曲啊，然之后佢就揾咗刘德华同埋李克勤去填词。嗱，两个识咗几十年嘅老友记啊，佢啊将呢个怎么说再见嘅呢件事咧就交俾佢两个。原本啊，谭咏麟咧就计划系三个人一起去合唱呢首歌嘅，但系咧刘德华同埋李克勤咧都婉拒咗，佢哋就话啦，呢首歌系向你致敬嘅，系应该由你去独唱嘅。呢首歌入边嘅我咧就只能够系一个人嚟嘅啫，系谭咏麟对住台下嗰啲陪住佢几十年嘅人讲，我在意。其实呢首歌讲咩呢？歌嘅开头呢，刘德华同埋李克勤写嘅第一句就是一生不变的情谊，不需依靠主语动词。其实真係唔需要主语同埋唔需要动词㗎。意思就係你同一个人嘅情谊到咗一定嘅程度呢，你又唔使再讲话咩我陪你呀、或者你陪我呢啲咁嘅说话啦，佢已经变成一种唔需要去被描述嘅存在，就係嗰种你知道嘅喺度咁就够啦。而还有一句就是想起多次我领奖时人群藏着你为我许愿。嗱，攞奖嘅时候台上嘅灯光一打过嚟，你见到嘅人群入边有掌声，有欢呼声，有荧光棒。但系写出呢句歌词嘅人先知道啊，人群入边咧其实收埋一个更加安静嘅嘢，就系、有一个人咧喺你唔知道嘅时候帮你许过愿啊。呢、这个就唔系话嗌出嚟嘅支持，而系默默放喺心入边嘅嗰一种感动啊。有时候。即係如果你係上慣台嘅朋友，或者係當你去受到一啲嘅台上嘅一啲褒獎嘅時候啦，你會發現啊，可能最在意你嗰個咧，佢嘅掌聲反而唔係最大嘅。你明唔明我講嘅意思啊？佢只會喺心入邊默默去為你高興，佢面上邊流露出嚟嘅，除咗笑容之外，可能仲有淚光。任由其他人企起身系咁拍烂手掌都好，可能佢只系静静咁坐喺度，去为你感动，去为你呢一刻嘅获奖而开心。嗱，呢首嘅我在意咧，仲有一句系带住童趣嘅，就话感激多年朋友，永远企我左右，与我共同骗走岁月神偷。啊，呢句都几有意思嘅吓，将岁月偷走吓、好似小朋友玩嘅游戏咁样，觉得咧只要将坏人呃走咧，时间就会停落嚟啦。其实你系留唔住时间嘅，但你可以同朋友一齐去扮时间唔存在啊。因为呢班人同你一齐嘅时候咧，你会发现自己其实根本就冇长大，你一直都好似小朋友一样，同佢哋一齐咁玩。所以呢首嘅我在意咧，系虽然系新歌啊，但系入边系藏住咗好多已经系发酵咗好耐嘅情谊嘅。所以谭咏麟嘅呢首我在意咧，我都系值得呢段时间进入我哋嘅歌单啦，听听佢表达呢首歌嘅时候嘅感觉，可唔可以代表到你喺某一些瞬间感激某一个人嘅心情啊？嗱，佢嘅演唱会真系非常之多人去支持嘅。除咗一啲熟悉嘅面孔之外啦，仲有一啲嘅佢嘅老友记啊，都会坐喺呢个内场嘅位置啦，听佢唱歌嘅。然后唱到激嘅时候咧，甚至乎连嗰个主 keyboard 手啊，都忍唔住啊，一边企起身，一边跳住舞，一边去弹琴。唔知你有冇睇过呢个相关嘅画面啊？如果你冇睇过嘅话咧，你可以搜一搜啊，《爱情陷阱》啊呢首歌，然后咧你就查呢个嘅键盘手，咁应该都可以睇到呢个画面嘅。同埋咧都可以搜到其他喺内场嘅老友记咧，同佢一齐去唱。有位朋友咧，甚至乎系抢咗啊谭校长嘅咪啊，抢咗个咪嚟唱。搞到阿谭校长咧哭笑不得啊！但其实咧嗰、那个 moment 咧，大家已经系老友记咁样嘅感觉啦，非常之开心噶，好似一齐聚会嘅呢个 party 咁样。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拆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6: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8: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9: 加强党嘅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8: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10: 迎奔放的热浪，
0: 享下风的轻狂，
1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1: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
11: 心开朗。
10: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3: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10: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加点娱乐，为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其实每一次睇到一啲歌手喺台上边啦，佢哋偶尔都会讲翻自己经历过嘅点点滴滴啊。尤其系如果系出道好多年嘅朋友，啲嘅歌手，佢哋喺台上边咧，总会忍唔住咧，就会分享自己啲嘅过往嘅经历嘅。哪怕我之前去睇邓紫棋嘅演唱会啦，佢都会去讲自己经历过嘅嘢啦。有时唔讲都好啊，都会用歌曲去唱出嚟嘅。比如嗰首嘅句号啊，就系一个好嘅例子啦。咁喺台上边啦，如果一旦回忆自己啲往事嘅时候咧，咁岁数就是一个避不开嘅话题。其实唔知道喺佢哋嘅心中咧，

边个嘅时间节点啊，边个嘅岁数咧，佢觉得系自己成长最大嘅咧？嗱，有一位歌手咧喺台上边一唱呢首歌咧，就一定系绕不开噶啦。喺歌词入边，佢都讲咗自己喺嗰个岁数入边经历过嘅好多细节嘅。咁啊，会唔会亦都系同样系讲出你嘅某一些感觉咧？喺你嘅十七岁嘅时候，其实你系忙紧咩？同埋你系咪真系面对自己人生个好重要嘅抉择咧？

点解再次听呢首《想把我唱给你听》呢？当然我鍾意呢个系高大原因啦，除此之外亦都因为早前时间啦，喺一个嘅晚会上边啦，胡歌唱响咗嗰首歌，唱俾一个女演员听啦，话唱到嗰个女演员咧就心花怒放啊，然后佢仲唱咗自己嘅作品。

近期呢个晚会啊，刷屏不断啊，就系湾区声名越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胡歌现场清唱啊，唱咗俾阿严妮嘅歌曲咧，就有想把我唱给你听。嗱，嗰首歌咧就真系唱到严妮嘅内心啊。仲有六月的雨咧，佢都唱咗嘅。嗱，原来咧现场嘅艺人起哄点歌啊，严妮就话：诶、哎，不如就听你呢首歌啦。咁佢清唱咗一小段，有片段咧就话唱到啊忘记时间啊，勾起咗好多观众嘅先见回忆杀添。嗱，其实咧上一届嘅湾区声名月咧，严妮咧就同其他嘅艺人咧合唱咗一首《Mojito》嘅，因为状态投入放松啊，俾网友咧笑称佢为微醺出圈啊。今次胡歌就调侃佢就话啦：，哇，你而家唔系好似饮少少啊，你而家饮大咗吓。呢、這个谐音梗一出嚟咧，全场咧就有笑个不停。嗱，讲翻网上一个反应啦，呢、這个视频片段一放出嚟啦，短视频平台百万级嘅播放，冲上热搜话题啊。

睇翻湾区声明与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嗰一晚咧，就喺9月20日举行嘅。咁当日亦都系胡歌嘅44岁嘅生日啦。佢啊今次咧兼任晚会嘅主持人，喺圆台访谈嘅环节啦，就有咗呢一个嘅画面啦。一众嘅艺人坐埋一齐啦，气氛好轻松，好随意嘅，就唔系正式嘅舞台演出，系台下嘅即兴互动环节。网上边好多朋友都话呢个片段好珍贵啊，因为佢系完全嘅临场即兴，冇伴奏，冇彩排，先至有出到咁出圈嘅效果。好多网友都感慨啦，听到呢啲歌咧，真系拉翻去自己追剧嘅青春回忆啊，《仙剑奇侠传》啊，嗰阵时嘅胡歌仲几咁清洁啦，系咪？16、17岁、18岁嘅味道就系咁样噶啦。啊，第一场嘅晚会，正式嘅舞台固然系精彩嘅，但往往就系呢啲冇剧本嘅台下即兴互动啦，先至容易成为咗大家热议嘅名场面啊。咁你有冇察过呢啲片段？你又觉得这些互动是老友之间的玩笑，还是说他们的讨论有些大胆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评论区，一起来讨论一下。搜索声动983，视频号声动983，声音的声，动力的动，声动983，就开始一起加入我们每次的互动的了。当然我们一个抽奖的一个结果好像都已经出来的了，看看我们哪一位朋友中大奖先。哇！恭喜我哋嘅爆炸首领啊！话呢位老友爆炸首领，恭喜晒！中咗奖记得填一填资料啊，睇下你写咗未先？未啊吓，我就一私聊一下你先，系有你微信嘅。我哋嘅峰哥中奖啊！恭喜晒，恭喜晒！嚟自我哋超旺浓汤大排档提供嘅大奖一份啊，就系呢个超旺靓汤一煲啊，价值58到68元不等嘅超旺靓汤，大家都可以去现场去解一拣嘅，即系中奖嗰一位啊，峰哥今晚就可以去试一试噶咯。佢哋嘅订座电话咧就系6699113，6699113，咁啊呢段时间都上唔少嘅新品嘅，咁啊呢个超旺浓汤大排档啊，好啱我哋家庭聚会去选择噶啦，咁啊临近呢个中秋佳节啦，亦都可以喺国庆嘅假期啦，去嗰边试一试佢哋嘅靓出品。接下来的时间带给大家王嘉尔的一首歌，你最喜欢那边只歌啊？如果出圈的话可能就这首歌会比较多人听过了。其实呢作为一个国际的巨星啊，他这段时间参加我们国内的活动都非常之多的，并且在舞台上面的表演相当亮眼啊。这段时间他唱了张学友的一首慢慢，哇，唱出了自己独有的韵味啊。还有一些朋友就刷到另一个片段的，就说当台上有人唱歌的时候，他在台下真的做一个非常之好的气氛带领者啊。他只是镜头一扫咗佢个画面嘅时候咧，佢企起身入一入手，后边嘅成班艺人都跟住佢一齐起身跳舞啊！呢种嘅号召力咧，真系娱乐圈都少有。

ending 位置带俾大家嚟自邓紫棋嘅句号啊！咁啊，听日嘅我哋会时间咧就会去到呢个嘅啊乐在途上嘅节目内容嘅，咁所以大家可以 keep 住我哋嘅FM 98.3嘅节目啦。咁啊，听日咧就加点娱乐暂时咧就会同大家过一段落啊！希望我哋会有更多嘅互动瞬间喺中秋佳节当中出现啦，连续两日嘅时间都会有家乔陪伴大家喺乐在途上啊！希望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音乐不断，互动不断啦！

0: 口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1: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2: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2: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7: 平光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8: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9: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0: 春上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连霜华，
11: 冬煮茶。 FM 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赏人间芳华。
1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3: 下午3点，
14: 唱响新会，
13: 声动湾区，
14: 声动湾区，
13: 筑梦时代。 FM 98.3
14: 新会电台，
15: 983生物简报。
1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22日晚，新会区传统古典家具行业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就职典礼暨新会古典家具城2026中秋商户大会在新会古典家具城举行。活动同步开启新会第二届红木消费。

0: 发往全国各地，抢先登上消费者餐桌。在崖南社区，渔民将一早打捞上岸的青蟹按个头，品相分好等级，再拿到附近的蟹档售卖。蟹档前陆续有本地和外地的市民前来选购。据介绍，受今年气候影响，无论是海捕还是养殖的青蟹数量相比去年同期都有所减少，但价格与去年同期大体持平。9月23日，国新办就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昨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516万个，同比增长。
1: 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小心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4: 嗱嗱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3: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4: 系，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既影响咗尊容尊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3: 点搞啊？
4: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3: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4: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3: 哇！
4: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3: 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五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防蚊灭蚊1130行动，
7: 上落班1分钟清积水，
6: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7: 每日3分钟排擦滋生地，
6: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喂，上车啦！
3: 去边啊？
10: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3: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0: 啦，嗱，我哋中秋假期之前啊，吓咁啊，翻工日嘅最后一日啦，9月24日星期四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哋嘅《乐享生活家》，继续有思欣同埋海琳咧陪住大家嘅。
1: 嗯，嗱，咁啊，其实中秋咧就系放一日嘅假期嘅啫，吓咁啊，星期六日咧亦都系呢一个嘅公众假期，咁啊，再加多一日咧，咪三日时间，唔知道大家有冇考虑过去边度游玩，又或者咧就系、是、短线游啊，吓咁啊。天氣狀況咧，亦都即係嚟緊嘅呢幾日咧，都相當之唔錯嚇。咁啊，類似咧就係今日嘅天氣差唔多嘅。
0: 嗯，係啦，嗱，咁啊，今日嚟講啦，多雲到晴天啦，咁啊，部分地區有啲分散嘅陣雨。咁氣温咧就介乎27-34度，即係熱嗰陣咧，仍然都係感覺到熱，但係整體咧就即係有啲嘅雲啦遮擋一下啦，又好似咧就係話感覺到咧就係有些許咧就嗰啲北風嘅舒爽嘅嚇。嗱，咁啊嚟睇睇咧就文旅部門。根據翻即係呢個2025年度咧，我哋呢一個即係國內嘅朋友咧，就係出遊嘅一啲嘅人次啦。咁亦

0: 都是就近日开咗呢一个嘅，对于我哋咧就话一个嘅新闻发布会吓，咁啊即系呢个统计咗咧，就话到2025年底啊，我哋全国噶一啲嘅公共嘅即系啲服务啦，咁啊包括咗一啲嘅公共图书馆啊、备案博物馆啊，咁仲有咧就系群众文化机构咧，话咁啊呢啲嘅即系一啲嘅设置啦吓，咁啊都系非常之犀利嘅吓，咁包括呢个公共图书馆有成3253个啦。备案博物馆咧就有7188个，群众性嘅文化机构咧有44000个，咁啊共有我哋国家级嘅非遗代表性项目咧有1557个，代表性传承人咧就有3994人咁多啦。
1: 咁啊，响上一年啦，咁啊，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咧就20.8万亿元嘅吓，咁啊，响14/5期间咧就系增长咗8.4%，咁啊，国内出游咧就系65.2亿人次，咁啊，总共咧就系使咗6.3万亿元，亦都创咗呢一个嘅历史新高，咁啊，全国营业性演出咧达到64万场咁犀利嘅吓，咁啊，票房嘅收入咧亦都去到616亿元，同比增长咧就系均超过6%噶，
0: 咁啊，相信咧就话我哋今年啊，2026年啦吓，咁即系咁多嘅节日啦，咁啊，特别系呢个金秋时节来袭嘅话咧，咁啊，相信到时咧咁系呢一个即系又会系再创一个佳绩啦，咁啊，特别咧就话而家大家出行啦吓，咁啊都中意咧就去逛下啲嘅文博展啦，咁啊，仲有咧就话好多一啲嘅即系唔同嘅形式啦，就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0: 所谓嘅股神，但你理财嘅时候问问自己，佢同你非亲非故，点解要执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喺电话度自称佢系官方嘅时候，你不妨问下自己，就算啦，佢可以讲出你嘅准确信息，但系佢自己话自己系官方就系、是、真噶啦。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俾我嘅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系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嘅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嘅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輪有你齊出手，蚊蟲冇掟走。
1: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2: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个小确幸。
3: 乐享生活家系你生活嘅同行者。我哋关心你点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点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4: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5: 乐享生活家吓嗱，咁啊，听日咧就系我哋嘅中秋佳节啦。嗱，咁啊，其实我哋新会啦，中秋赏月呢件事咧，从嚟都系唔随便嘅吓。嗱，咁啊，古时候啦，咁啊，大家啦，咁一啲嘅赏月嘅习俗啦，咁啊，其实都系非常之有仪式感噶吓。嗱，咁啊，对于话今时今日啦，我哋当代嘅年轻人啦，又中意咧就喺边度啊赏月打卡咧？咁啊，我哋当然咧都有啲个好推荐俾大家嘅。
6: 咁啊，例如咧就登呢個象山啦，因為象山咧佢個公園總面積咧就係65,000平方米，咁亦都係新會舊八景之一嘅象山秋月嘅所在地。咁啊，始建於1919年啦，亦都係會城最古老嘅公園啦嚇。咁啊，象山自古咧就係文人雅集嘅一個地方啦嚇。咁啊原來嘅觀月台咧，仲有涼亭啦嚇。咁啊，到而家咧仍然咧就存在啦嚇。咁啊，二十世紀中葉嘅時候咧，每逢中秋之夜嚇，咁啊市民亦都係即係帶住一啲嘅老人家啊、小朋友啊，登上呢一個嘅即係象山嚇，咁啊，然後喺呢度觀月。嗱，其實呢一個習俗咧已經係流傳咗好多年㗎啦嚇。
5: 是啊，嗱，咁上一年啦，公园嘅西长廊啦，新绘咗有10幅我哋中国风嘅长绘啦，咁啊将我哋新会山水画画上去墙头嗰度啦，咁呢个长廊咧就秒变露天美术馆，咁啊于是咧就都有唔少嘅美人朋友啊，咁啊特登咧就嚟打卡嘅吓，咁啊晚上啦，咁就地赏月，咁啊呢个仲怡楼啊、观月台啊、凉亭啊，吓，咁啊而家咧都系一啲咧唔错嘅赏月位置嘅。
6: 建議咧就大家響傍晚咧就登山啦嚇，咁先睇下呢啲長繪啦，再睇下華燈初上啦嚇，咁然之後咧就整翻幾塊嘅月餅，咁啊坐喺涼亭嗰度，咁啊睇下月亮從呢一個城區嘅樓頂慢慢升起。嗱，呢一份城裏的月亮咧，其實咧就係最有我哋呢一個嘅人間煙火氣嘅嚇。
5: 除咗咧就係象山秋月啊，咁係聞名已久之外啦，咁啊而家咧就係話呢個海上星明月啊，咁大家可以去到崖門當中啦睇下呢一個。

0: 嘅月色啦，都系非常之靓嘅。咁加上中秋前后啦，咪正系鱼虾蟹肥美嘅时节。嗱，崖门海港嘅鱼鲜码头啦，咁系嗰个市集啦，一开始哇，鱼获上岸，烟火升腾啊！咁啊喺嗰度咧，就系啲海鲜现买现加工。你话咧就即系一个咁样嘅话，有住海鲜伴住嘅呢个赏月之夜，系咪非常之唔错咧？
1: 嗱咁呢度咧仲有最出片嘅崖南灯塔公园啦吓，咁啊蓝白配色嘅圆顶灯塔。立在天地之间，白天就好像行入了这个漫画世界里面，傍晚再在这里看日落，入夜之后月亮就从海面那里升起，灯塔和灯光和这个月亮同亮，随手一拍就是将咧就好有氛围嘅大片啊！
0: 哇，咁啊谂谂啦，就话蓝天配白云，再有咧就话满天红霞呢啲嘅情景咧，就够晒浪漫啦。嗱，再有咧，大家可以咧就喺我哋嘅西江边嗰度啦，一边露营一边赏月，哇，都系一个咧非常之唔错嘅一个即系、就是、一个潮玩嘅方式啦。咁啊，推荐嘅地点咧就去到呢一个嘅大澳吓澳头公园啊，咁啊又或者咧就系呢一个嘅澳美公园嗰边啦。嗱，咁啊因为呢个咧就可以避开人潮啦，咁啊喺呢一个西江嘅呢个水乡小岛嗰度啦，咁啊环岛碧岛咧就串起三大公园，咁啊最适合咧就即系呢个中秋夜啊，或者傍晚嘅时候啦，沿住呢个碧岛睇日落，咁然后咧就喺嗰边啦，担一张凳仔啦，吓咁啊即系坐住一个露营凳啦，咁啊即系一种咁舒服嘅环境底下啦，就去欣赏下我哋嘅呢个最美嘅呢个月光啊。
1: 咁啊即系唔同嘅场景啦，咁亦都欣赏到一个唔同的月亮啊，咁即係嚟到呢一啲嘅公园啦，可以睇到呢一啲咁靓嘅美景啦，咁好似澳美公园呢都收藏住呢就係80亩嘅原生嘅红树林，咁再登上呢个观鸟楼呢就是、沿跳呢个三江交汇啦，咁傍晚呢个鹭鸟归巢，响树底下食月饼，别有一番风味啊。
0: 係啊，咁仲有咁有朋友呢就话我终于喺屋企嗰度赏月㗎喎，因为好难得咧，就即系一家团聚，好多朋友咧就聚埋一齐吓，咁啊的确自家嘅阳台啦，亦都系一个好温馨嘅赏月地啊吓，咁啊唔少得咧都会备翻一盆咧就系田螺，系咪吓？又或者我哋即系本地人其实中意食石螺多啲嘅，咁石螺就即系个口感会系脆一啲啦，咁啊即系喺自家阳台嗰度咧就系摆翻一张嘅小圆台啦，咁啊冲翻一壶靓茶，咁啊摆翻盒月饼，一家人围坐啦，就系有讲有笑啦，咁啊呢个亦都系一个唔错嘅呢个赏月嘅好方式啊吓。
1: 嗱咁啊，其实生活亦都有睇唔完嘅月光啦，可唔可以同屋企人咧吓咁啊拣一处咧就系心仪嘅地方，一齐食月饼，一齐赏明月啊！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冷冰冰，
5: 吓，
4: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5: 好啊，放马过嚟啊！
4: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5: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4: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4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5: 原来是这样，4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4: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5: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6: 从你我做起。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5: 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5: 耶、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
7: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2: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7: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2: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7: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2: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7: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98.3，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11: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10: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12: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的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13: Nice！
3: 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的乐享生活家。
14: 做个真正的乐享生活家。
3: Ready go！
15: Go go go！ 嗱，每一年咧呢个中秋佳节啦，咁都会如约而至啦。咁啊，呢一个中秋好去处，头先咧推荐咗俾大家啦吓。咁啊，每一年到咗秋季咧，有一场嘅约会啦，又会系如约而嚟嘅吓。咁啊，大家咧都总系会谂起，唔系咁啊，天气开始凉爽啦，咁啊，嗰啲滋补嘅美味嘅食品啦，就又会系即系话即系等住大家咧就去尝鲜咁样
16: 嘅。咁啊，秋冬进补吓，咁啊，亦都系食羊肉嘅一个最好的时机啦，咁啊，所以咧就今日咧就带大家咧就去了解一下，有成超过20年历史嘅呢一个嘅羊都嘅一个全羊火锅，咁啊，佢亦都有。

0: 烤全羊啦，咁啊之前同阿海林都尝试过啦，咁啊真係烤出嚟熟咗之后吓，咁啊热辣辣嗰种咁啊感觉呢，即係虽然咬落去呢就有啲嘅肥肉咁，但係呢就好甘香嗰种嚟。
1: 其实眼见为实、你知唔知呀，其实我哋永远啦就话啲美食啦就话喺你面前即係烹调俾你睇嗰、那个咁、即係真实嘅存在感啊，咁啊即係围炉咁呢就话去一起去睇住大师啦师傅啦，就话点样去将呢只越洋咧就将佢烧熟佢啊，咁、然后咧就话即系就地咁啦，话咧佢会系即系话分割好之后咧就俾我哋去尝试嗰种嘅滋味感啊，真系令人咧就话即系回味无穷嘅。嗱、究竟咧就话呢、全羊宴咁样啦吓，咁啊有啲乜嘢食咧吓，咁啊够当中咧你又最中意食羊嘅边一个部位咧？咁啊或者咧我哋今日乐享好店咧就有呢个推荐俾大家，我哋跟住阿伟照一齐咧就去探店啦。
2: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1: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2: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4: 乐享好店，
3: 乐享好店。
5: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欢迎大家收听我哋本期嘅乐享生活家。嗱，今日咧，伟照有食神啦，因为咧，我系嚟到咗我哋新会当地，已经开咗24年嘅一间食羊火锅嘅地方，就系、是、羊都全羊火锅啦。嗱，嚟到呢度就梗系问下我哋嘅老板啦，陈永雄啊，雄哥，介绍下点样可以从羊头食到羊尾。啊，雄哥你好，
6: 大家好啊，听众们好啊。我就是羊都雄哥啦，我在东甲牌坊做羊呢，东甲牌坊这个路口开这个羊都全羊火锅已经20多年啦，好感谢你哋各位食客一向嚟嘅支持先。
5: 其实呢今日嚟到呢度呢最精神嘅就係你哋换咗嘅全新嘅门面，咁门面上面呢就寫住24载匠心全羊火锅咁样嘅话，咁其实呢24年食羊，佢呢個嘅從第一年到第24年，其實你感覺上有冇啲咩變化呢？同埋咧，點解24年之前會選擇喺新會東甲呢度開一間全羊火鍋店呢？講翻24年前，其實食羊咧，好似都唔係一個好大眾嘅一個嘅食法嚟喎，係嘛？
6: 係啊，嗰陣時咧，人哋食羊咧，一般咧就係食嗰個古法嘅炆羊肉，就係用醬料咁炆。後嚟我哋發現，做羊咧可以拆開佢，肉還肉，骨還骨，腩還腩咁樣食。另外啲湯又可以飲湯。真係呢種食法好新穎。咁後嚟我哋就開始做呢、全羊火鍋啦，叫全羊火鍋啦。
5: 咁其實全羊火鍋啦，顧名思義，頭先都所講啦，從羊頭食到羊尾，羊內臟又好，羊肉都好，乜都可以食嘅。咁、其實咧，目前嚟講咧，你哋店入邊最大嘅特色係咩咧？
6: 我哋最大嘅特色就係整間酒樓只有羊肉，肉類就係只有羊肉，冇其他肉。呢個係我哋嘅特色。點解呢？因為我就係想做一樣專業嘅嘢。專業嘅嘢就係、比如羊頭呢，我嚟燉湯啦，用天麻燉啦。我哋本地人嘅話，天麻去喉風啦，有安神嘅作用啦，所以呢個就羊頭湯啦。好啦，其中嘅湯類呢，還有啲羊胎盤，你知啦，最滋補嘅，尤其適合老人家靚女們啊，呢啲飲係最啱噶啦。
5: 想白淨啲就用呢個啱曬
6: 啊！係啦係啦，人哋話人哋羊胎素，羊胎素，咁我哋就直接飲呢、這個就羊胎盤湯啦。咁另外我哋臨時又有話要叫做羊鞭湯啦。係嘛？精精神神啦，係嘛？所以呢個係湯類。另外咧，我哋隻羊咧，首先我哋選料先，講個選料。選料我哋選山羊，一定係山羊閹嘅山羊。點解咧？因為綿羊嘅皮下脂肪太厚，佢又比較酥嘅。我哋南方人或者我哋本地人咧，就唔係喜歡食太酥嘅羊肉。 所以我哋呢首先要

0: 选用就是山羊，啊，这个选材是放在第一位。另外就是阉羊，啊，阉羊好像阉鸡一样专门拿来食用的，啊，它又不会太老又不会太嫩，啊，刚刚好就是食用，所以我就是这个选材最重要的。好了，我们回来呢就剥皮，啊，皮还皮，剥了个皮，啊，咁咧肉还肉，咁个肉咧就好似打边炉嘅新鲜羊肉片，湿一湿，啊，十秒钟、八秒钟就可以食，鲜甜，啊，咁你羊腩咧，羊腩咧就佢格肥格瘦，好似啲五花腩咁，啊，咁我哋中意啊食到肥少少嘅咧，就最中意呢个口感啦，啊，咁另外羊骨。羊骨咧就係呢個我哋北方人叫羊蝎子，其實係頸骨、脊骨，係凡係黐住羊骨嗰啲肉特別香啊！
1: 係咪佢成日喐咧？所以佢啲肉係即係個脂肪含量又冇咁多啊，咁然之後咧佢嘅特別香啲、實啲咁樣
0: 嘅。係嘅，係嘅，係嘅。所以佢啲凡係黐住肉、黐住骨嗰啲肉咧，就係最香嘅啦。
1: 哦，
0: 所以嗰啲肉咧係非常之受歡迎。好啦，另外羊排啦。羊排大家都知道啦，啊！依家我哋又有手揸羊排，啊！今年特別推出有手揸羊排，所以羊排你咧，你食豬都係首選羊，首選豬排呢，這個排骨啦。咁我哋羊咧，啊，又係個排骨最好食。
1: 嗯，咁而且今日我哋一嚟到咧，你哋就有師傅啊喺門口嗰度咧，就成隻咁樣燒嘅。真係睇住佢燒全羊、烤全羊，然之後咧上到嚟你個台面咁樣嘅，咁呢個就係即係烤嘅食法啦。頭先我哋仲係講緊啊，先都係講緊呢個嘅清湯火鍋先啊。清湯火鍋其實你哋所講嘅就係呢啲清爽得嚟又唔騷，就係、是、因為你哋揀嘅羊咧係有呢個標準嘅。
0: 係啊，
1: 就係、是、一定要
0: 呢、這個排喺第一位嘅。
1: 嗯，
0: 選貨選嘅食材係排喺第一位嘅。
1: 嗯，
0: 咁呢個就火鍋啦。另外一個特色，譬如你頭先講烤全羊，烤全羊係我哋嘅一大特色，叫做大漠風味烤全羊。
1: 啊，大漠風味。
0: 係啊，啊大漠你知啦，塞外大漠都係食羊係最專長。我哋吸收咗佢哋經驗，結合我哋南方嘅口味。而去研製出呢個大漠風味烤全羊係非常非常之受歡迎嘅，啊好多嗰啲廠嘅團建啊，啊或者一班朋友十幾廿人啊食一隻羊非常之開心，就係咁樣。
1: 嗯，咁呢個就係一羊多食法。
0: 係咯，後嚟因應咧，有時一隻羊啲，你好似人少少嚟到一隻羊食唔曬，我哋咪整部分烤羊排啊、烤羊腿啊，咁就適合。人多又得，人少又得。
1: 嗯嗯，聽你講咧，你哋嘅烤羊排咧，其實每一日都算係限量供應嘅，反正就係做嗰幾十份賣曬就冇啦咁樣。
0: 基本係咁嘅情況，因為佢係要經過長時間嘅醃製先然後燒嘅。你依家賣曬，你再想做咧，就係比較困難。佢唔夠入味。所以係有呢種特色嘅。
1: 哦，所以其實咧，即係如果係想食到呢個嘅烤羊排嘅各位，就真係要一落班就坐呢度，或者打定個電話過嚟 book 定先。如果唔係嘅話咧，可能真係六點零鐘過到嚟咧，隨時可能已經賣曬啦。
0: 係，都係咁做下，都係咁食咁嘅。
1: 嗱，咁由頭先咧，阿洪哥就講咗我哋嘅一羊多食啦，包括有呢個嘅清湯啦，烤全羊啦，咁同埋咧，好似都仲有燜羊嘅做法嘅喎，係咪？
0: 係啊，我哋就有呢個黑山羊，黑山羊又係清湯，咁叫做飲湯食肉。黑山羊我哋係養喺我哋生活好似羅坑啊、湘水啊咁都係我哋本地嘅黑山羊，佢皮下脂肪少。佢啲成日喺個山度跑，個肉質特別鮮嫩，所以佢黑山羊又係一大受歡迎嘅菜式嚟嘅。
1: 嗱，咁其實咧好多嘅廣東嘅朋友咧，即係又中意食，但係咧又驚有些少酥酥地，又中意去補，但係又驚呢個味道。所以其實咧，你哋喺個清湯上面或者喺個羊嘅嗱，咁你選個選擇上面啦，羊肉嘅選擇用咗嗰啲醃咗嘅羊，
0: 係
1: 呢個酥味就肯定係從基本上係撇出咗些少啦。
0: 係。
1: 咁另外喺湯底方面嘅話，你哋有冇做過啲點樣嘅改良喺當中咧？
0: 湯底我哋。都是偏滋補藥材嗰一方面比較多啲，適合依家，因為我哋都是秋冬天食羊，秋冬天咧 我哋係要從肉食同源，我哋係要從你嘅呢方面入手，就係、是、咁樣。
1: 咁我已經你講到肉食同源呢、這個咧，我已經聞到呢個湯底嘅陳皮味啦，都會有我哋本土嘅陳皮。
0: 有嘅有嘅，因為我哋呢度又係東甲牌坊。
1: 哦，大家知道呢個招牌有幾靚啦，
0: 係啊係。
1: 嗱，透露下用嘅陳皮係幾即係幾多年嘅陳皮？
0: 因為陳皮咧最少三年以上先用得，呢個係必須嘅。通常我哋都係五年左右、比較合適，因為太久年份，我哋講嘅時候咧，從飲食嘅角度用起。
1: 哦，啊，即係其實就五年左緊，亦都配合翻口味同成本啊，雙方面都可以均衡。
0: 係啦，係啦。
1: 嗱講到咧就話呢個嘅火鍋啊、烤全羊啊，同埋呢個嘅炆黑山羊嘅話咧，除此之外，仲有個就係羊肉鬆煲仔飯喎、啊。哦，呢、這個又係咩特色咧，洪哥？
0: 呢、這個就係用我哋嘅新鮮羊肉剁碎佢，啊，再加少少馬蹄啊、紅蘿蔔碎啊，咁剁碎佢。咁咧等啲飯煮飯煮到啲飯乾水嘅時候咧，就鋪啲羊肉落去，等啲飯嘅熱氣慶熟啲肉。好啦，飯又熟，肉又啱啱熟，咁咧。嗰啲肉汁就索落啲米飯度，咁你係非常之香，所以咁而家小朋友特別啲小朋友最中意食啊！佢平時食一碗飯嚟到呢度變咗食三碗飯，
1: 咁就爸爸媽媽最中意啊！
0: 呢、這個
1: 即係唔使理佢自己食多碗，即係唔使話氹佢去食飯咁。
0: 呢、這個事實，呢、這個事實。
1: 咁我哋應該個名咧叫做咩？小朋友至愛煲仔飯，羊肉煲仔飯咁樣。
0: 呢、這個係真嘅，啲小朋友真係。好中意，同埋好多人嚟我哋呢度打包翻去啊！咁我諗住接小朋友放學啦，攞定嘅煲仔飯翻去，一放學就有飯食。
1: 咁呢個其實就係關於我哋一家大細過嚟食飯嘅好選擇啦。嗱，講到一家大細，有時候咧，即係咁啱一對情侶啊，或者係三幾個朋友啊，咁樣可能有時候咧個人數唔一定好多。咁我哋想問下洪哥啦，如果兩個人過嚟食，咁我哋點樣點，或者三四個人都好啦，點樣點係最大程度地一次性可以食勻你哋嘅特色嘅咧？
0: 其實我哋呢度咧就係、是。一份一份係一隻羊係分得好細嘅，無論佢羊肉、羊腩、羊肚、羊皮、羊排啊、羊骨啊、羊腦啊，咁邊個部位都有，反正你想食邊個部位，你哋點邊個部位，咁就無論你人多又好，人少又好，都合適，特別依家你話我哋嘅手揸羊排又係特別合適，你兩個人食又得。十個人嚟食都得冇問題，你就係自己點個份量啫。都係咁。
1: 呢、這個真係其實嗱，頭先聽我洪哥咁樣去報出嚟咧，呢、這個真係24年做羊嘅底氣，就好似我哋平時咧睇嗰啲北方嘅小品一樣啦，好似報菜品咁樣嘅，一輪嘴係唔停嘅。呢、這個咧真係做咗24年呢種嘅專業同埋時間嘅經驗咧，先至話將一隻羊。如何由頭食到尾，如何將個所有嘅內臟都好清晰咁樣去推薦俾我哋客人啊！洪哥頭先就真係表現到出嚟啦嚇。咁其實頭先你都話啦，我哋嘅湯又好，或者我哋嘅羊都好，其實咧係比較適合喺我哋嘅差唔多入秋啊、入冬嘅時間去食嘅。咁呢個咧其實係從我哋嘅呢個中醫嘅食療角度嚟講，羊肉秋冬進補係有啲咩講究咧？咁呢個咧亦都係好多朋友關注噶啦，因為好多朋友都試過咧就話本身。特別天氣凍嘅時候，凍凍地嘅，或者有時候咧，佢血有啲虛嘅時候咧，過嚟食咗餐羊之後，哇！即係成身都熱曬，成個人精神曬咁樣嘅。
0: 其實羊咧，我哋中國有幾千年嘅飲食文化羊咧一向以嚟都係叫做温補叫補而不燥。無論從北方、南方都認同羊係補而不燥，呢個係首先。佢食羊咧又補氣血，食羊又暖胃，食羊又易寒，係嘛？咁所以食羊，我覺得咧呢、這個肉食咧對人係最好嘅功效。你食咗又消除疲勞，特別依家我哋吹空調嘅人又多，你嚟飲碗羊湯，食嘅羊肉，保證你嗰啲寒氣都開都冇曬，係嘛？所以咧，話你食羊咧。又有一個比較喜氣洋洋

0: 我哋一過年咧，個個一家大細都喜氣洋洋，個個食羊肉喜氣洋洋。呢、這個羊肉係一個好好意頭嘅肉食。
1: 亦即係話咧，食羊咧，無論從身體角度定係從心理角度啊，都係可以令到我哋促進一下嘅咁樣。
0: 真係由內到外。
1: 係啊，真係由內到外。
0: 由內到外，所以就係咁樣。
1: 而且羊肉嘅優勢就係、是，無論你係打邊爐又好，你燜又好，你焗又好，其實佢都係有唔同嘅風味嘅。
0: 係，
1: 所以呢個可以照顧到唔同口味嘅朋友嘅食法。
0: 係係係。
1: 咁其實咧，頭先有講到啦，我哋都開咗24年啦。咁24年入邊有冇啲客户？我唔使問啦，我覺得肯定係有嘅，係從客户變成嘅老朋友。咁其實呢24年當中咧，有冇啲咁樣嘅客户令到你嘅印象好深刻嘅咧？
0: 有，呢、這個絕對有。有初初嗰陣時，你知啊，嗰陣時還係大家普遍還開摩托車。
1: 嗯。
0: 嗰陣時天氣又寒冷，都係。開喺江門開摩托車落嚟食，
1: 嗯，
0: 20幾年到依家佢正式係小車，佢已經都開小車落嚟食啊！
1: 成長，一齊成長，
0: 一齊成長，
1: 真係成長，
0: 一齊成長，從食客變為好朋友，
1: 嗯，大家都係想有一餐嘅温飽飯食。咁而羊肉咧，又真係可以令到大家即係暖個肚、暖個胃之餘咧，又可以坐埋一齊傾下偈咁樣。因為其實我覺得食羊肉咧係真係一個一齊要大家一齊食先至開心咁樣嘅場景嘅。所以其實呢個又係喺中間會交流咗好多一啲嘅心得啊，一啲成長嘅經歷啊咁樣喎。即係從羊肉到人生咯
0: 嚇。係啦，係啦，係啦。
1: 嗯，嗱咁接落嚟咧，其實我哋嘅。餐廳當中咧，有冇啲咩新嘅菜式或者係新嘅計劃咁樣嘅咧？
0: 隨著依家市場上嘅變化啊，同埋依家咁，我今年咧就特別做一個手揸羊排
1: 哦
0: 啊！今年興起咧手揸羊排，
1: 即係令到大家都可以喜氣洋洋之餘咧，就真係有揸拿起手係嘛？所以咧，其實呢個羊排咧，大家係真係可以過到嚟我哋羊刀羊肉火鍋呢度咧去試一試，因為其實現場你見到師傅敲住咁去上你張台咧，係可以講完完全全地由頭到尾，你亦都唔使驚話會唔會中間有啲咩唔衞生啊，唔成咯，你睇住佢燒，直接你甚至可燒完之後你自己光過嚟你面前去食嘅，咁呢個咧其實就係我哋食客之間一個對於衞生嘅放心啦，食品嘅放心，一個象徵一個表現
0: 啊嚇。
1: 係啦，咁其實咧，大家咧去到基本上，你哋係每一年嘅9月左右嗬，
0: 就每年嘅9月開，
1: 嗯，
0: 做到清明前後咧，到到第二年嘅清明前後左右咧，
1: 即係其實都有大概半年嘅時間可以俾大家嘗試
0: 下，7個月咁咯，
1: 係啦，7個月咁咯，同埋咧，其實我哋節目跟住落嚟咧，亦都係如無意外啦，我哋播出嘅時候其實就係我哋嘅中秋佳節，咁其實中秋佳節食下羊肉補下身又可以。呢度你哋環境，你哋嘅又好喎，行出去就可以望到月亮噶啦，又可以賞埋月。咁其實咧，喺我哋嘅中秋時節打電話嚟訂咧，又真係好好噶喎。
0: 唯有依家我哋新開店咧，有個優惠，全單88折，一路至到國慶10月10號。
1: 哦。咁就即係話，既享受到優惠，又食到又揸辣，
0: 係
1: 一舉幾得。
0: 反正嚟食羊肉就喜氣洋洋，開心樂融融。
1: 如果大家想嚟我哋嘅羊刀羊肉火鍋呢度咧，其實好簡單。第一，你搜羊刀火鍋好似已經有。
0: 係啊。
1: 咁第二個咧，
0: 東甲牌坊。
1: 係啦，我哋
0: 一講東甲牌坊。
1: 冇錯啦，我哋本地嘅朋友知道啦，東甲牌坊就喺隔離，睇到正牌坊隔離。咁呢度係最方便，同埋門前咧亦都有好多嘅車位俾大家停下車嘅。
0: 係啦。
1: 其實呢度咧停車又方便，食。方面咧又好味又夠和味嘅話，真係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嘅羊刀羊肉火鍋呢度咧作客啦，食食呢個羊肉嘅滋味。我紅哥基本上日日都會喺度嘅，
0: 係基本日日喺度。
1: 係啦，咁所以大家嚟到呢度咧，如果我問一問啊，邊位紅哥啊，我聽你節目嚟嘅喎，點樣介紹啊咁樣，我可以同我紅哥咧又喺度碰下酒杯底又得，同埋傾下偈又得啊！
0: 歡迎大家嚟交流，歡迎你哋嚟光臨品嚐。
1: 好啦，咁今日多謝曬我哋嘅羊刀全羊火鍋嘅負責人啦，紅哥嘅採訪。咁啊，大家想食羊肉嘅話，就記得嚟東甲牌坊隔離，我哋羊刀全羊火鍋呢度揾我哋啊紅哥啦。好，今日多謝曬紅哥。
0: 好多謝你哋。
2: 嘿，你有冇聽講過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寶藏？

0: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1: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2: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1: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乐享好店，
2: 乐享好店。
3: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4: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3: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4: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3: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5: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6: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5: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6: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7: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7: 秋念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7: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8: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9: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8: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10: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11: Nice！
12: 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3: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2: Ready go！
14: 一个嘅即系伟照同我哋介绍呢一个药都之后啦，咁真系秋冬进补食羊最好吓，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吓，亦都可以不妨咧就试试呢个全羊烟啦。
8: 系啦，咁多谢晒红哥嘅好介绍啦，咁相信咧就一年一度咁啊，到咗秋冬时节咧，大家都会系挂住佢啊，同埋挂住佢嗰啲咧就话羊肉嘅美食啦，系咪吓？咁都会咧就话得闲去探下佢，咁整翻一餐咧就美味嘅羊肉烟噶啦。咁讲到中秋时节啦，咁大家咧都系美食唔少噶啦，咁啊食下月饼吓，咁啊食咗好多嘅佳肴，但呢个时候咧，咁大家都唔会忘记咧，就话中秋时节咧，我哋都会系食一种嘅佳果嘅，咁就系食柚子啊吓，嗱咁啊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昨日从江门海关获悉，前八个月江门市外贸进出口值为1386.1亿元，同比增长6.1%，其中出口1185.9亿元，增长4.7%，进口200.2亿元，增长14.8%。一般贸易进出口增势延续，前八个月江门市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1140.7亿元，增长10%，民营企业进出口持续增长。前八个月，江门市民营企业进出口820.6亿元，增长7.4%，占59.2%。摩托车、印刷电路出口保持增长。前八个月，

江门市前五位出口商品分别是摩托车、家用电器、印刷电路、纺织服装、船舶。上述商品出口合计占全市出口总值的37.1%。教育部、中国福利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日前印发关于颁发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的决定，正式公布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评审结果。全国共有一千五百

0: 是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学生。近日，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修订《广东省消防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实施细则》，进一步收紧部分高危消防违法行为的处罚尺度。其中新规明确，如果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引发火灾，哪怕只烧到自家，也不在免罚范围之内。昨日，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日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他呼吁各国加大对气候行动的资金投入，在发达国家带头下，为发展中国家每年筹集至少3000亿美元气候融资资金，争取到2035年将全球气候融资规模提升至每年1.3万亿美元。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小文啊，我今朝见到业务部嘅小艾嘅样咧，好似残咗好多咁。佢最近有咩事啊？
3: 系咁噶，佢屋企附近咧打算兴建一个变电站啊。听讲咧，变电站咪会有嗰啲咩电磁辐射同埋噪音啊咁咯，所以佢好烦啊，甚至乎打算搬屋添。我都唔明嘅，点解啲变电站咧一定要起喺呢个居民区嗰度啫吓？
2: 变电站呢亦都有一定嘅覆盖区域，即係呢个供电半径，超过供电半径啦就冇辦法保证电能嘅有效供应㗎嘛。
3: 所以冇辦法。
2: 係啊，所以城市入边变电站嘅建设呢就冇辦法迁就用户，远离用户，起喺呢个居民区附近呢亦都係正常现象嚟㗎。
3: 嗯，咁佢会唔会对周围啲居民产生不良嘅影响先？
2: 其实我哋国家嘅变电站嘅交流电频率係50赫兹，喺呢个电磁辐射领域入边呢係属于极低嘅频率，辐射范围呢係非常之细嘅啫。所以呢，就算长期喺变电站入边值班嘅工作人员，只要在国家规定的安全范围之外，健康呢都不会受到电磁辐射的影响的。
3: 这样就可以放心了，吕博士，你快点跟小艾科普一下这方面的知识，让他呢放下这个心头大石。
2: 嗯，好。
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无化瘀力丁积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新会大多次中暑昏迷，经医师救治醒翻之后，他又跪低继续求雨，根本冇人劝得他听，一跪就跪了7日。然而丁积一跪跪7日都见到一滴的雨水，而且天气越来越热，眼见就要到立夏了。之但是好可能冥冥中自有主宰，又或者丁积奇遇的行为真的感动了上天。丁积第8日跪伏的时候，忽然之间起了一阵的大风，没几耐大雨倾盆，旁人见到又雨落，于是就劝丁积起身。丁积就话啦：啲咁多雨边够啊，我点可以起身啊？于是远牙嘅差役就打开咗油纸伞，想同丁积遮雨。丁积就话啦：你快快退开，天上神灵见到你咁样，万一唔落雨点算呢？于是丁积任凭衣衫透湿，大雨一直落咗1日1夜，落到第2日先停。就係咁样丁

0: 企咗11日，哈！你有冇话唔企？只见雨水一日比一日充沛，丁即心入面甚为高兴。只见去到第11日，佢攞出陈白沙代佢写嘅谢语文，焚告五方土神同埋各神，感谢苍天对新会民众嘅怜悯。喺丁即治理之下，新会院嘅面貌亦都焕然一新，社会祥和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创造咗前所未有嘅奇迹。广东布政使彭绍前来视察之后，亦都对丁即赞赏有加，认为新会之巨变堪称模范。丁即嘅治民事迹亦都广为流传，各方百姓都好羡慕新会有丁即咁样负责任、爱民如子嘅父母官。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嘅模范县令丁即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2: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3: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2: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3: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2: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3: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声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金博士啊，依家成日都讲绿美生态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推进绿美生会建设噶？
5: 新会正喺度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3年行动，推进4P同埋5P连片增绿建复策略。
4: 咪住先啊！4P同埋5P又指啲乜嘢噶？
5: 嗱，4P咧指嘅系村P、路P、水P、宅P，5P就系屋P、路P、水P、田P、山P，即系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树添咯。
4: 哦，即是说呢，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5: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生态环境，令新会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4: 嗯，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

0: 我揾到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嚟唔切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4: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5: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很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吓、啊，个鬼卒！唉，佢系前哥啊！
7: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6: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拉下啦！
7: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6: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7: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6: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7: 吓、啊！
6: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民。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7: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6: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很满脸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9: 迎奔放的热浪，
10: 享下风的轻狂，
9: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4: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中医药膳喺药食同源理论指导之下最为生动嘅实践，由中药同食物有机结合，经过烹制而成一种既能够补充机体营养，又兼防病治病同养生作用嘅特殊膳食。它不同于普通的餐饮食品，更具有食治食养的保健作用。同你介绍实用中成药手册里面记载的万应金和茶，原料用到藿香、紫苏、口朴、苍术、白术、深会陈皮、茯苓、泽泻、木瓜、甘草、砂仁、苦杏仁、半夏、白扁豆和茶叶各等份，将上药用水煲滚即可饮用。万应金和茶它的功效是清热解表，适用于感冒发热、腹痛吐泻、损湿泄泻。如果感冒发烧，就要另外加生姜、葱和少少的紫苏叶。
2: 新会陈皮小课堂，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保，
5: 大人陪护不能少，
6: 没有救援不要去，
5: 陌生水域不可靠，
6: 盲目施救不可取，
5: 安全嘱托别忘掉。
7: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积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0: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983，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喂，兄弟，抓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

0: 市公布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评审结果，全国共有1542名学生入选，其中来自江门市新会奎城中学9年级的林瑞杰获评。林瑞杰同学担任中队长，并于2025年入团。他尊敬师长，乐于助人，曾获江门市优秀少先队员、新会区新时代好少年等荣誉。他学习勤奋，成绩优异，热爱艺术，热心志愿服务，累计义工服务超70小时，多次获评劳动积极分子，是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学生。近日，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修订广东省消防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实施细则，进一步收紧部分高危消防违法行为的处罚尺度。其中新规明确，如果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引发火灾，哪怕只烧到自家，也不在免罚范围之内。昨日，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日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他呼吁各国加大对气候行动的资金投入，在发达国家带头下，为发展中国家每年筹集至少3000亿美元气候融资资金，争取到2035年将全球气候融资规模提升至每年1.3万亿美元。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睇睇嚟緊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氣情況，咁氣象台預測到啦，聽日我哋區會係晴間多雲，氣温係27到34度，吹南度3級嘅東南風，濕度係50%到80%之間。後日咧會係晴間多雲，氣温係27到34度。咁氣象台亦都預測到啦，預計我哋區25號到28號晴熱高温持續，注意防暑防曬。咁29號多雲有分散陣雨，30號開始咧轉雷陣雨。中秋假期期间我哋天气比较炎热，大家亦都要注意咧，就系用火用电方面嘅安全。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晓云。環境執法咧係冇呢個空窗期嘅嚇，哪怕咧係喺夜晚啦，我哋嘅守護亦都係依然在線嘅噃。咁最近咧，江門市生態環境局生活分局嘅執法人員咧，就喺一次夜間突擊檢查當中咧，發現咗有一家金屬製品企業嘅感應電爐正係冒住大量嘅白色煙霧，咁而旁邊嘅廢氣治理設施咧，卻係靜靜地瞓著咗，冇啟動到嘅。呢個就導致咗生產廢氣咧未經過任何嘅处理，直接系排到咗外头。咁今日咧，我哋特别系邀请到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具体讲讲呢一单案嘅。
5: 系嘅，主持人，我哋现场检查嗰时咧，就发现咧呢个企业存在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嘅环境违法行为。呢种故意不开启治理设施等废气直排嘅行为咧，属于典型嘅通过逃避监管嘅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
4: 咁对于咁样嘅行为咧，法律系点样规定嘅呢？
5: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第99条嘅第三項咧，通過逃避監管嘅方式嚟排放大氣污染物嘅，由生態環境部門責令改正或者限制生產、停產整治，並處10萬元以上100萬以下嘅罰款。我哋已經對呢個企業咧依法立案，處以10萬元嘅罰款，並且責令其立刻整改。除此之外咧，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第63条第三項，呢一類嘅行為如果尚不構成犯罪嘅，除咗行政處罰以外咧，相關嘅責任人員還可能被移送公安機關，面臨行政拘留嘅。
4: 多谢晒李工嘅解读吓，咁呢一单案件咧，再一次系向所有排污企业系敲响咗警钟，污染防治设施咧

0: 须系要同呢个生产设备同步运行，绝对唔能够心存侥幸。好啦，今期内容就咁多，下期再见。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小声音，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金博士啊，
4: 嗯，
2: 上次咧就讲到绿美生活咧要种两万几亩树啊，咁绿化之后咧对百千万工程同埋五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4: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是为五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的绿色底色。
2: 嗯，点解咁讲嘅？
4: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浸砖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呢、这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现啦。
2: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边个唔中意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啊？
4: 嗯，冇错冇错。以绿美生态赋能百千万工程，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2: 咁、嗯、真系宜居宜业宜有咯。
4: 冇错冇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嘅美丽画卷，生活百千万工程嘅五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5: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防蚊灭蚊五字诀：
7: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6: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7: 封封盖储水容器；
6: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7: 疏疏通沟渠，
6: 冇积水就冇蚊虫。
8: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9: 前自己半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8: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9: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8: 安全意志记心中，珍爱生命最重要。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0: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4: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7: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6: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8: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9: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0: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9: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11: 迎奔放嘅热浪，
12: 享下风嘅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4: 相聚一下。

0: 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晓云。定点医药机构是医保服务的第一线，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医保基金的安全。从2026年4月1日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式施行，为医保基金使用划清了红线。今天就跟业界的朋友讲一下，什么行为是属于欺诈骗保，千万不要踩线。实施细则列明定点医药机构五类将会被依法处罚的行为，包括一、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之后非法收购、销售。

0: 第二咧就系将非医药费用纳入到医疗保障基金结算。第三就系将非定点医药机构或者系暂停终止医疗保障服务嘅定点医药机构嘅医药费用纳入到医疗保障基金结算。急救、抢救呢啲特殊情形咧系除外嘅吓。第四就系将已经结算嘅医药费用再一次系纳入到医疗保障基金结算。第五，其他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等嘅手段嚟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嘅行为。另外咧，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通过说服、虚假宣传、减免费用、提供额外财物服务等等嘅方式嚟诱使引导他人冒名又或者系虚假就医购药，可以系认定属于诱导他人冒名或者系虚假就医购药嘅情形。咁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系以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为目的，冒名或者是虚假就医购药，仍然都是协助其就医购药的，那就可以认定属于是协助他人冒名或者是虚假就医购药的情形。医保基金安全事关每一位街坊的切身利益，定点医药机构依法依规地去经营，就是对街坊负责，也都是对自己负责。好了，今期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是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3: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2: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3: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下周5:30，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8: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见到啦，牛雕江呢个位置啊，咁依家咧车流量系增加咗唔少噶，咁途经嘅时候要注意往蓬岗区方向呢边车道。咁啊呢边嘅区域嘅话咧，整体嚟讲咧都比较繁忙噶，咁特别啦，依家东侯路、东门路同埋东关路、公园东路啦，一路过嚟咧车流量都非常之大。咁仲有咧，我哋一中嘅龟峰校区呢度啦，咁见到咧龟峰西路啦都系繁忙中啊，咁所以途经相关路段嘅时候，各位就要小心啲啦。除此之外咧，亦都睇到我哋现阶段啦，低林南路啊，咁见到小康市场对出嘅车道啦，都多车。万达广场对开嘅罗后位，现时啦亦都系繁忙中噶。除此之外咧，亦都睇到现时厚德路啊，咁啊以及呢一个嘅启超大道交界嘅呢个罗后位啦，喺正雅学校周边嘅车道都系比较之繁忙嘅。交通大厦对开十字路口啦，依旧系银路大道转过嚟交通大厦方向嘅车道多车。发达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呢一段新会大道西路段都比较繁忙嘅，咁经过以上呢啲路段嘅时候各位就要注意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7: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5: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9: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5: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0: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印刷厂无法继续经营，厂房可以转让，机器可以转让，那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可不可以一并出售呢？今日就同大家倾一倾相关嘅法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9条规定，依法取得嘅行政许可，除法律、法规规定依照法定条件同程序可以转让嘅之外，不得转让。根据现行《印刷业管理条例》第11条第3款规定， 印刷经营许可证不得出售、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如果违反规定转让印刷经营许可证，根据印刷业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将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品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责令停业整顿，没收印刷品和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10,000元以上的，并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经营额不足10,000的，并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法政机关吊销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0条规定的，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如买卖国家机关颁发的营业执照、驾驶证、不动产权证书等真实证件，属于违法行为，可能面临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等刑事处罚。在此温馨提醒相关经营者，经营许可证属于行政许可的一种，其本质是政府对企业从事特定行业所发放的经营许可证书，具有特定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如果有无法继续经营等的情况，需要提前到相关的政府机构办理注销，避免证件被不法分子利用。
9: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提供。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么做啊？
11: 首先不要怕，发现周围有人的时候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身体漂浮在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2: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的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3: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14: 趁还未落雨，去嗰边嘅树底着翻件雨褛先。
15: 唔好喺大树同埋广告牌下边停留啊！
14: 都冇行雷闪电，大树底下停一下冇咩事嘅。
15: 都唔系噶，霎时嘅大风有时系冇办法预测嘅。大风一旦将树枝刮断，又或者将广告牌刮倒，树枝同埋广告牌好有可能压喺紧靠嘅电线上边。人体一旦接触嗰啲被砸断嘅电线同埋淋湿嘅树木或者系金属广告牌，都系十分危险噶。
16: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2: 新会区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公告，根据区委的工作部署，新会区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工作已全面展开，时间从2026年7月13号到10月13号。巡查组设立专门联系电话和信箱，接受群众对被巡查单位的问题反映。区委第一巡查组负责对汇城街道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皮肤医院、含苍山院区、经济开发区医院、雁门镇卫生院、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1。区委第二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三人民医院、双水镇中心卫生院、罗坑镇中心卫生院、大澳镇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2。区委第三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二人民医院、沙堆镇卫生院、三江镇卫生院、木洲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3。区委第四巡查组负责对区结核病防治所、大泽镇卫生院、思前人民医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4。专门邮政信箱：江门市新会区邮政信箱001号，区委巡查组，邮政编码529100。
17: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灌，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 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18: 农业普查日人参与，乡村振兴家家受益。如实填报依法普查，真实反映农村现代新变化，为国家制定好政策提供准确依据。
7: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2: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9: 从城市到乡村，
20: 从城市到乡村，
19: 从山间到田边，
20: 从山间到田边，
19: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20: 世间嘅变迁。
19: 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体，
20: 同你数发展嘅脚印，听时代嘅声音。

我嘅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啊，我星期四嘅今日啦，虽然唔系呢个工作周嘅最后一日吓，咁但系听日系假期，咁所以都作为我哋今个工作周嘅一个 last day 啦吓，咁啊，系啦，咁我相信有唔少朋友都开车在路上，系咪？咁啊，开紧车嘅朋友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啊，因为咧，我见到有啲路段咧都真系几夸张吓，特别啦，就系我哋牛雕岗吓呢个区域周边嘅一啲路咧，依家系非常之一个密集嘅一个行车情况啊，加有啲路段系比较缓慢嘅，咁所以大家如非必要咧，就绕道通行啦吓。咁相信啦，咁啊，因为听日假期啦，咁啊有唔少咧就系返乡嘅朋友，即系自己开车嘅咧吓，都要喺路上边咧小心驾驶啊吓。OK， 咁啊，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我哋今日一个重点嘅新闻啦吓。咁啊，今日咧就同大家去介绍一下，如果你话我嚟紧呢个中秋假期啊，即系要送啲礼物俾朋友，送咩好咧吓？咁其实我都几推介大家送我哋嘅生活陈皮啦吓，同埋我哋嘅星游藤茶饮嘅。嗱，咁喺9月19号啦吓，广州塔广场西广场就飘住我哋嘅陈皮香同埋星游藤茶香噶。咁啊，讲起我哋生活宁明协作携手共赴未来2026。月桂協作媒體家四個共享產業共創暨寧明特色產品走進大灣區系列活動就喺呢度舉行嘅。咁活動就以山海共融星火燎原為主題，咁通過啟動儀式啦、特色產品展銷啦、協作成果展啦、農民旅推介同埋民族化閃等等啦，集中咁去展示我哋生活啦，以及就係宁明啦，咁我哋咧就粤桂东西部协作嘅成果，咁啊推动宁明边关特色产品走进大湾区嘅。嗱，睇翻啦，今年咧就系东西部协作30周年啦，亦都系15规划开局阶段。咁我哋深汇同埋宁明咧，自2017年结对协作以嚟啊，咁聚焦产业、劳务、消费、人才四大协作主线，创新打造呢个科研平台啦，生产车间市场体系，仲有呢个仓储云呢个存储云仓四大共享嘅协作机制啊，咁啊推动我哋生汇陈皮啦，加宁明星游藤跨区域健康产业融合发展，咁啊助力帮扶咧由呢个输血式支援转向造血式共赢噶。咁目前啦吓，宁明嘅星游藤种植面积咧系达到60,000亩吓，规模咧就系居广西首位，直接带动1.2万户农户增收嘅吓。咁啊活动现场咧，据讲吓亦都有成20个摊位咧系展示我哋宁明一啲特色嘅农产品啦吓。咁啊集中咧。展出咗一啲升级款嘅吓陈皮星游藤系列啦，吓宁明八角啊、古法红糖、巴莱咖啡，以及咧就系生活优品等等一啲嘅特色农产品啊。系啊，咁啊，据讲除咗有呢啲嘅即係特色嘅農產品展銷之外啦，咁亦都有好多就係話我哋邊關嘅一啲好有特色嘅風光啦、元素展示啦，譬如係話有佢哋嘅

落月飞为快闪啦，仲有星游藤小青金制作啦，古法红糖飞为傲祭等等呢啲互动体验啦，系吸引咗唔少广州嘅市民喺呢度啦，就系、驻足品尝同埋影相打卡噶。咁啊，据讲喺现场啦，咁啊，亦都有设置到啦，我哋生会啦、宁明啦、三年结对帮扶嘅成果展吓，咁重点咧系陈列咗我哋星游藤吓一个四个共享嘅落地案例啊，咁啊，以图文纪实嘅方式咧去啊，同大家分享我哋月桂协作嘅故事啊。嗱，咁啊，睇翻当晚啦，广州塔咧亦都有投放到我哋嘅宣传嘅主题宣传嘅画面啦，吓，咁啊，亦都系令到我哋大湾区好多嘅民众咧系进一步了解到啊，我哋呢个东西部协作嘅一个成果。嗱，咁好似现场嘅广州市民啊，陈生就话啦，我哋喺度咧试咗呢个陈皮星游藤嘅袋泡茶，咁啊，既有生活陈皮嘅甘醇啦，又有广西边关特产嘅嗰种清新啦，那个搭配咧就系好特别噶。咁然后咧，市民啊，李女士啦，就带住佢嘅小朋友啦，试咗现场嘅咖啡之后就话啦，以前咧净系知道我哋生活陈皮，今日咧我哋又知道咗，明明原来仲有呢个八角啦、古法红糖啦、巴莱咖啡啦，仲有呢个花山岩画啦，发冷温泉啦，呢啲好嘢。佢话啦，展销会啦，将呢啲好嘢送到家门口啦，亦都令佢对呢个边关文旅咧有咗兴趣啊。咁都有一个想法，就话以后有机会咧带屋企人啦去宁明嗰度玩一玩啊吓。嗱，咁睇翻啦，其实我哋深汇同埋宁明结对以嚟啦，两地累计互派教育医疗人才咧系507人次啊，咁亦都举办咗人才培训班有12期。咁2026年啦吓，计划咧申请呢个月桂协作资金系4900多万噶，立足呢个星游藤啦、坚果红糖、咖啡等等呢啲特色嘅农业一个资源啦，咁啊系同咁去打造乡村振兴嘅特色产业带。而今次活动咧，落地我哋粤港澳大湾区嘅核心地标，既系对新宁协作成果嘅集中展示，亦都系两地携手推动媒体加四个共享产业共创，助力宁明边关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嘅一个新起点啊！所以咧吓，呢一个嘅成绩啦吓，咁亦都系被肯定噶。咁啊，近日啦吓，中共广西藏族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就印发吓《中共广西藏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表彰广西藏族自治区乡村振兴突出贡献集体、突出贡献个人嘅决定》吓。咁其中咧，宁明丽宫月桂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就获得咗广西藏族自治区乡村振兴突出贡献集体嘅称。好啊，我哋都知道啦，我哋深汇咧就系中国陈皮之乡，我哋深汇陈皮咧就以佢独特嘅药用价值同埋口感啦，系好出名噶。咁而宁明咧就系中国星游藤之乡，咁美藤果壳提取物咧系具有降血压嘅功效噶。咁美藤果嘅叶提取物咧就可以有效降低呢个血糖啦，星游藤子咧又会富含呢个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咧佢哋嘅星游藤咧亦都系极具开发潜力嘅特色农产品。咁近年嚟啦，我哋深汇同宁明啦就对口协作啦，咁啊通过啦引入深汇陈皮产业龙头企业江门丽宫乔宝陈皮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咁啊投资成立咗一个宁明丽宫月桂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咁佢哋咧创新打造咗一个深汇陈皮加新呢个陈皮星游藤产品，咁然后咧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成功系实现咗产业嘅互利共赢。咁目前啦宁明嘅星游藤种植面积啦，已经达到60000亩啦，亦都咧带动咗啦成10000多户农户增收啊，咁而星游藤产业亦都成为咗啦真正系扎根乡土、惠及于民嘅富民产业。而宁明丽宫月桂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咧，亦都成功获评2025年月桂协作嘅万企兴万村行动典型项目啊。嗱，咁啊，讲起呢、丽宫乔宝啊，咁佢哋嘅陈皮啦，其实都真系要为佢哋点赞啊！咁啊，睇翻佢哋作为我哋深汇陈皮产业上市龙头企业啦，丽宫乔宝陈皮啦，咁始终咧都坚守住真产区、真年份、真品质嘅一个核心理念。咁佢哋都构建起啦，涵盖一个原料溯源啦、标准化加工、专业仓储、严苛品控、终端销售一体化嘅全产业链嘅体系。咁喺我哋全国啦，亦都有布局到几百家嘅一个品牌旗舰店噶，咁啊据讲啦，咁佢哋都有进驻到呢个三姆啦，同埋半东来啦，两大头部商。

超咁啊！品牌年销售额系突破7000万噶，咁而呢一份亮眼嘅成绩单咧，其实唔单止咧就系企业深耕行业近30年嘅厚积薄发啊，亦都成为咧我哋生活陈皮产业品牌化、高端化发展嘅又一标志性成果。嗱，我哋都知道啦，吓呢个三无啊，同埋半东来啦，系拥有一个好严格嘅一个供应商准入机制，同埋呢个产品嘅审核标准。

0: 于助人，曾获江门市优秀少先队员、新会区新时代好少年等荣誉。他学习勤奋，成绩优异，热爱艺术，热心志愿服务，累计义工服务超70小时，多次获评劳动积极分子，是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学生。近日，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修订广东省消防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实施细则，进一步收紧部分高危消防违法行为的处罚尺度。其中新规明确，如果是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引发火灾，哪怕只烧到自家，也不在免罚范围之内。昨日，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日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他呼吁各国加大对气候行动的资金投入，在发达国家带头下，为发展中国家每年筹集至少3000亿美元气候融资资金，争取到2035年将全球气候融资规模提升至每年1.3万亿美元。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2: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3: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防蚊灭蚊1130行动，
6: 上落班1分钟清积水，
5: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6: 每日3分钟排查滋生地，
5: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7: 农业普查人人参与，乡村振兴家家受益，如实填报依法普查，真实反映农村现代新变化，为国家制定好政策提供准确依据。
8: 新会区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9: 小声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金博士啊，
11: 嗯。
9: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100000000工程5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就快啲讲我听咯！
10: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9: 哇！咁我哋新会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10: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新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会喺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中继续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9: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10: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6: 深入实施100000000工程，
9: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2: 夏风温柔，
13: 万物晴朗，
12: 心怀热爱，
13: 奔赴远方。
1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4: 全国铁路将实施新嘅列车
15: 数字，时时关心，凡系收到不明链接，
16: 时时关注，
15: 都要务必谨慎。城市多面睇，
16: 城市。

0: 新聞睇，
1: 同你睇睇民生大小事。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啊，依然由婷婷啊，大家关注一下喺呢个季期间，过嚟呢度有啲咩好食好玩嘅地方，有咩优惠啦？咁啊，刚才都讲及到啦，咁啊，其实咧应节嘅食品啦，有啲朋友啦就提前准备咗一部分，有啲咧就当下咧准备即系去 ready 啦，咁啊去准备听晚赏月嘅时候会大家团圆嘅时候会食嘅吓，冇食月饼啊、生果啊，或者系团圆饭嘅时候会食到嘅一啲嘅美味嘅佳肴咁样吓，咁啊。当然亦都有啲朋友会选择就是中秋节咧食蟹，因为啱先所介绍咁样啦吓。中秋期间呢、這个嘅腌制蟹系最正噶吓，最当做噶吓，最肥美噶吓。咁所以啦，如果你话咁我哋听日吓买唔到嘅话咧，咁可以后日、大后日都可以嘅。咁哪怕你话咧呢个中秋咧都未能够过到嚟我哋啲面品上我哋嘅咁靓嘅青呢个腌制蟹啦吓，咁都可以咧喺国庆吓呢个期间啦嚟试下我哋嘅高蟹、肉蟹啊。都可以嘅吓，咁啊，唔单止咧，就话喺呢度尝一啖美味嘅海鲜吓，试一试我哋呢个独特嘅一个海鲜嘅鲜甜之外啦，咁其实我哋厦门呢度咧风景都好靓嘅吓，又可以咧就系、是、去银湖湾嗰边啦吓逛一下，感受一下呢个滨海风光，又可以体验下我哋嘅渔家风情吓，咁啊又可以咧就系、是、去即系。行下我哋嘅京梅村，咁其实啦，整体嚟讲咧，喺嗰度玩个三四日，其实都够噶。好啊，好食嘅嘢真系多啊！嗱，咁啊，既然啦吓，咁啊有咁多好啊好食嘅嘢，咁啊配套肯定要跟上嘅。咁啊睇翻啦，最近啦，就我哋深汇咧各大酒店啦都结合啦自身嘅定位差异化升级服务啊，咁啊丰富佢哋嘅业态场景，叠加一啲惠民福利吓，咁用实在嘅服务去迎接八方嘅来客。咁我哋记者亦都去到咗我哋城区几家嘅酒店噶，咁我哋城区嘅商务酒店啦吓，滨海度假酒店啦，亦都有提前谋划，咁啊围绕我哋讲。我乡亲返乡啦，湾区家庭出游啊，亲子休闲啊，开养度假等等嘅需求，咁啊喺呢个氛围布置啦、硬件升级啦，同埋特色产品啊、景区酒店联动等方面咧，系做足咗准备噶。咁啊，全区啦同步亦都落地有啲文旅消费补贴啦、票根优惠啦、仲有景区联动等等嘅福利吓、打造咧就系住宿游玩一站式体验啊。嗱，比如好似我哋深汇花桂酒店咁样啦，咁佢哋咧早就已经布置好我哋好有中秋氛围嘅一个即係設置啦嚇，俾大家喺嗰度影相打卡嘅嚇。咁啊，據講咧，佢哋酒店咧開業兩年嚟啦，都深受呢個港澳鄉親同埋廣佛啊深圳地區嘅遊客喜愛。咁目前啦，佢哋客房嘅預約量咧持續係上升嘅。咁啊，好似國慶咁樣啦嚇。二号到四号咧就系一个客流高峰，咁佢哋咧亦都讲到咧今年中秋国庆啦，就系重点做好一个服务提升，咁啊房价维持平日嘅水平，咁入住嘅客人啦都可以收到一份陈皮小礼品，啊仲有特色陈皮宴，啊亦都接受大家预订嘅。咁啊除此之外咧，佢讲佢哋国庆期间啦，健身房咧亦都系正式落成啊，咁希望啦可以俾到住客啦带嚟更加丰富嘅体验啦。嗱咁仲有咧就系山水富丽华酒店啦。就深耕呢个票根经济啊，咁啊走住宿加观演加景区嘅联动路线，咁啊面向咧年轻群体同埋亲子家庭，咁啊联动咧深汇各大嘅景区景点啦，推出组合游玩套票，咁啊观演游客啦可以咧凭呢个票根就可以咧享住房嘅一个折扣，然后咧就自助早餐又可以升级。嗯，唔错。咁啊打通呢个文旅住宿景区嘅消费链条，咁啊睇翻佢哋亦都讲到啦。因为国庆期间啊，咁啊，我哋周边啦都系接连举办一啲嘅演唱会啊，酒店咧亦都会全力做好呢个观演游客嘅服务保障。咁啊喺呢个假期期间啦，咁佢哋亦都会推出呢个亲子 DIY 活动啊，并且咧向外地嚟深汇嘅游客赠送小鸟天堂嘅门票啊，等大家都可以更好咁去体验我哋深汇嘅风光。咁仲有咧就系银湖湾滨海新区吓呢个自选假日酒店咧就主打呢个度假康养啊，咁啊会聚焦亲自由啦。銀髮經濟啦，咁佢哋會依托呢個温泉啦、水樂園同埋天鵝湖等等嘅資源啦，咁啊去適配咧全年齡段嘅一個度假人群，咁佢哋咧專門咧為親子客户咧就設置咗一個 DIY 手工活動嚇，咁而國慶期間咧水上活動啦、天鵝湖遊船啦就會陸續上線嘅，佢講亦都會推出一個 SPA 體驗嚇，等前嚟度假嘅客人可以係放鬆身心安心療養嘅。咁啊，睇嚟咧

0: 商务旅居、文娱联动、滨海康养都各有特色。咁我哋生活嘅酒店啦，都以贴心嘅服务去迎接双节嘅客流，等大家都可以住得舒心，玩得尽兴啊！系噶，咁呢个中秋同国庆啦，我哋生活呢边有好多好丰富嘅文旅活动噶，咁景区酒店啊、特色业态啦，都同步系放出一个惠民嘅福利，一站式解锁我哋生活嘅人民烟火。咁喺度亦都系诚邀广大嘅市民游客嚟我哋呢度打卡同游玩啦。嗱，咁其实睇翻咧就。喺我哋本地啦，虽然有好多嘅一啲好精彩嘅、好有特色嘅、好有本土气息烟火气嘅一啲嘅节庆活动，咁亦都有朋友话啦，咁我呢个国庆假期啦，有咁多日，咁都希望可以系带住屋企人啊出去啦，就系了解一下世界嘅一个丰富多彩吓。咁所以咧，我哋记者啦了解翻嚟就话啦，我哋深圳呢边啦都有唔少嘅旅行社最近都好忙碌下噶。咁好似咧就话系啦，中秋假期嘅话咧就以周边短途游为主，国庆假期嘅话咧出游意愿就更加强啦。咁出行嘅人咧就以亲子家庭为主题嘅，咁行程上面啦，佢哋更加会睇重食好嘅、住好嘅一个品质团。咁我哋城区有一家嘅旅行社负责人啦，亦都有讲到啦。咁今年啦中秋出游啦，以银发经济为主吓。中老年群体咧，亦都成为咗一个跟团嘅跟团游嘅主力。咁中秋嘅团嘅话咧，佢哋话咧早喺九月初已经系陆续开始报名咨询噶啦吓。中秋前后咧都有团出发。咁目前报名嘅情况都 OK 嘅。咁当日咧亦都见到有市民喺度咨询吓，咁中秋出游嘅路线。咁阿陈伯咁佢就话咧想趁假期咧出去逛一逛、玩一玩吓，就报咗一个一日游吓，省内行下吓，欣赏下风景咁样。咁除咗陈伯之外啦吓，咁据讲咧周边游啦，同样都系热门嘅选择吓。咁好似有旅行社总监介绍咧，目前已经累计系推出咗有40几条嘅精品线路噶啦吓。咁三日游咧就以江西、广西等地跨省联游为主。咁两日游咧就搭配咗深圳科技馆啦、自然博物馆啦等等呢啲网红嘅亲子线路，咁都好啱一家大细出游噶。咁除此之外咧，就话针对咧就话中国第一末秋色吓，喺东北同西北呢一个时令嘅特点啊，咁有旅行社亦都专门设计咗东北西北方向嘅秋色线路。咁仲有呢个钱塘江观潮咧，亦都系好多人心目中嘅一个旅游目的地。咁中秋前后咧，就刚好系观潮嘅一个最佳时期啦。咁所以咧，华东嘅观潮线啦，都好受欢迎。咁有市民阿杨小姐就话啦，呢啲地方咧，距离广东比较远，行程一般都要6到8日。咁即系睇翻想要报名嘅话咧，都要系提前要系安排好你嗰个假期啦，规划好你嗰个出行嘅线路咁样嘅。嗱，咁据讲咧，今年双节啦，跟团游嘅产品啦，都聚焦喺呢个亲子研学啊、中老年康养啦、小众嘅深度游啦、高端定制等等呢啲细分嘅领域，提供一个差异化、高附加值嘅体验。咁游客咧就唔再系满足于啦走马观花嗰啲低价嘅拼团，更加追求个性化啦、深度游玩体验。咁所以咧，我哋生活啦好多旅行社啦都有提供专业嘅行程策划、全程嘅管家服务。咁行程咨询等等呢啲配套嘅服务，等大家出游可以更加省心同埋开心啊！嗱，咁业内方面就提醒啦吓，国庆期间啦，长途线路依家啦，佢讲名额都系比较有限嘅，热门目的地啦，要系提前去规划吓，咁特别咧有啲多人去嘅一啲嘅地方嘅话咧，其实可能往往咧未到国庆都已经系俾人订晒噶啦吓，咁所以咧有出行计划嘅市民嘅话咧，就最好尽早规划。提早报名。好啦，咁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喺度要多谢大家嘅收听嘅。咁听日啦就系我哋嘅中秋假期嘅第一日啦，咁喺度咧亦都系祝大家啦就系中秋节快乐，人月亮团圆，个个咧都身体健康，最紧要咧就系开开心心啊 OK， 咁我哋星期一冇错，傍晚时分啦，就继续玲玲为大家主持呢个嘅城市多面题啊。咁我哋到时再见啦，拜拜。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2: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4: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5: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4: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5: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6: 广播视频左轮由你知，秋蚊防得好，健康零烦恼。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诗恩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容太由子清演绎。
7: 早晨啊，德叔，今日咁早练功啊？
8: 嘿嘿啊，早晨啊，阿全，今日咧咁早出嚟跑步，转性啊，
7: 嘿嘿。秋高气爽啊嘛，咪出嚟喐下咯，成个人都精神晒，心情咧特别舒爽。
8: 系咯，后生仔咧，唔好净系顾住玩手机啊，叹空调，多啲运动咧，先有强健嘅体魄噶嘛。嚟嚟嚟，阿德叔咧，教你两招养生太极，舒筋活络啊。
7: 好啊，好啊。
8: 嗱，第一式，松肩吐气。可以咧缓解日间疲劳嘅。
7: 哦，
8: 第二式咧转腰下压，系强健筋骨。
7: 哦，系咪咁啊？
9: 咦，德叔，成哥。
7: 哦，
9: 阿罗伯妹。啲沙海脊。
8: 妹啊，
7: 系啊，阿德叔咧特登教我强身健体嘅招式，你都一齐嚟学下。
9: 哦，我都想啊，不过呢条仔我要上个电文爬上去啊，容易屋企啊，阿容易话做埋肥啊，两只埋入屋。你文在晒晒呢度好冷啊，勾到我晒边嘅时候手起晒难，一边挖一边哭嘅时候晕，唉，搞到其实戴眼镜蚊都冇搞好瞓啊。
7: 蚊
9: 嗯，
7: 奇怪啦，近期咧，我哋社区大力推进爱国卫生运动，大扫除、清垃圾、铲杂草、疏通沟渠，小区个个卫生死角都清理得干干净净啦，街边啲蚊虫明明少咗好多噶。
9: 是就是，但俗语讲得没错啊，臭蚊盲而苦，立臭过后的蚊啊仲浪个下险啊，咬完仲好害险，仲容易带细菌啊。
8: 没错啊，其实呢好多街坊见环境啊变干净，就开始呢松懈大意，社区清理的是公共区域卫生，但灭蚊防蚊呢最关键的是家家户户的居家细节。好多人呢淨係識得见蚊就打，见蚊呢就噴藥，但從嚟呢唔留意源头滋生嘅问题，咁自然呢係滅極都滅唔清啊。
7: 嗯，冇错啦，细节呢决定成败啊。
8: 阿罗伯妹啊，
9: 嗯，
8: 你呀上去呢容太屋企，除咗係送电蚊拍，顺便呢帮佢细心检查下。睇下咧，屋企啊，阳台啊，有冇呢个遗漏积水嘅隐患？
9: 首都，保证检查得何何当当。前哥德叔，我上去先啦。
7: 嗯，好啊，
8: 好啊，阿全啊，我哋继续练功啦。
9: 容姨啊，葵子啊，呢度系前省嘅电蚊拍，你用住先啦。对付蚊虫好好用噶！
10: 哎呀，真系唔该晒你啊，罗伯妹，
9: 唔客气。
10: 啲秋蚊啊，真系黑人憎噶。嗱，我哋日日都拖地，日日倒垃圾，定期啊喷驱蚊水噶啦。你睇我吓，我屋企啊真系一尘不染噶嘛，都唔知点解都仲有蚊嚟咬我细 B 嘅。
9: 我同你玩一下啲蚊虫然后啊，阿德叔话斋灭蚊要治本啊。
10: 哦，哎呀，咁啊真係唔该晒你咯，罗伯妹。嗱，大盆大桶嗰啲积水呢我真係全部都清晒㗎啦。你嚟呢度睇下，嗱，花盆托盆呢我日日都抹干净晒㗎。哎呀，真係唔知道 啲蚊系喺边树嚟嘅？
9: 杨姨，好多时候啲蚊虫唔系自己屋企自生噶，就好似佢会攞开啲烂离子杆嘅嗰啲晒味嘅角落校入边。臭蚊嘅生命力好强噶嘛？
10: 系啊，
9: 哪怕只系好似个矿泉水阵一阵攰佢少嘅积水，都足够佢省蛋繁殖。我去上面连个用户之开走遍嘅地方。
10: 嗯，有冇啊？
9: 哎，杨姨，我揾到啦！
10: 吓，系啊系啊，边度啊边度啊？
9: 你开啊！隔篱前嗰个杨户，佢挂个呈现画画，个校顶系凹不落去噶。吓，佢几日落水，肯定积嘅积水喺条口啦。
10: 哎呀哎呀！哎呀，真系有积水喎、啊！哎呀，阿镬铲泉呢个晴天娃娃挂咗好耐噶啦，我平时啊都当佢系装饰摆件，啊从嚟冇谂过咁细嘅摆件啊，竟然呢养咗蚊喺度。
9: 佢嗰咪就系最典型嘅隐蔽积水咯，佢啲最唔喜安嘅积水就系臭蚊最大嘅滋生地。
10: 嗯，
9: 我去向阿前哥讲一下，叫佢快啲除嚟佢。
10: 好啊，好啊。
7: 呢、这个晴天娃娃呢，我纯粹是觉得好睇，挂嚟装饰阳台嘅，真係完全冇留意到佢嗰个头顶会有积水嘅。我一直以为呢，就只有水桶啊、花盆、水盆先至会生蚊，啊估唔到呢个细细嘅摆件呢就闯咗大祸，係搞到隔篱邻舍冇觉好瞓。哎呀，真係对唔住啊，阳太。
10: 唉，算啦，全你都唔系有心嘅。但是呢这个故事教训我们防蚊灭蚊真的不可以揸大放小，忽略了一些细微的隐患。
8: 阿容太呢讲得啱啦，爱国卫生运动呢从来都不是一阵风，公共环境整洁呢只是基础，居家细微角落呢才是防蚊的关键、嗯、小小积水暗藏大祸啊。
10: 是啊是啊，
9: 嗯，为了等大家可以欣赏几支访问的重点，时日佢向执行长三呢就专门整理啊访问灭蚊三字经，一响就明、啊、一学就识，喺嚟我都要学识佢，记住佢啊！
7: 防蚊灭蚊三字经，啊系点噶？
10: 系咯，
9: 嗱响字啦，讲卫生，请积水，请杂物，灭蚊虫，装纱窗，防顶钩，早就耳，柴惨耳。保健康、
10: 哦、
8: 其实呢要记住的话一啲呢都唔难。讲卫生，清积水呢蚊虫嘅繁殖离唔开死水，雨后呢一定要全屋检查阳台摆件、花盆托盘、闲置瓶罐，但凡呢可以储水嘅物件呢一律要倒干积水，倒扣摆放，堵住呢滋生嘅源头啊。
10: 嗯，
9: 紧接啲就系要请杂物灭蚊虫，养佢响屋企都唔好堆积呢废旧嘅杂物，要保持响份管桑。日常呢可以用电蚊拍合规嘅驱蚊产品去灭蚊，定期呢就要清理一下卫生死角，唔好俾啲蚊虫有菜色之地啊！
10: 啱啊啱啊！
8: 仲有呢防护要点，家家户户装好纱窗、蚊帐，出门涂抹驱蚊液。尤其咧系小朋友、老人家，避免咧苍蚊叮咬。一旦咧出现持续发烧啊、皮肤红疹、关节酸痛等嘅症状咧，一定要及时就医，唔好拖延啊！
10: 系啊系啊，
9: 最紧要呢就系要柴铲耳，防蚊灭蚊从来都唔系一个人一户人嘅事，需要左邻右里一齐配合，人人动手，户户自查。甚至可以切袋灭啊啲蚊虫啊！
10: 嗯，原嚟啊，短短嘅几句三字经啊，含有咁多咁实用嘅防蚊灭蚊知识噶、啊。
7: 嗯，以后咧屋企所有嘅摆件啊杂物，无论大细都好，我都会日日检查，一定唔会俾我屋企再有积水嘅。
10: 系啊系啊，
8: 冇错。立秋之后咧，大家千祈唔好松懈。秋蚊活跃性高，危害性大。防蚊呢一定要常态化、细致化，公共卫生靠大家，居家卫生靠自己，细微之处见成效啊。
2: 广播食品左邻右里之秋蚊防得好，健康零烦恼，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0: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而家比较多车个位置啦，就由我哋嘅江门站对出嘅江门大道南往蒲岗区方向嘅车道多车，仲有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依家啦都系繁忙多车噶。另外咧，见到我哋依家嘅文华路往侨兴南路方向，以及咧就系、是、现时嘅呢个雅景中越对出嘅十字路口都比较多车，各位就要注意啦。好啦，呢一节路况就到呢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2: 傍晚六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0: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0: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7: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7: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6: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7: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6: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7: 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6: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7: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6: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8: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9: Oh.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

0: 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寓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

0: 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7: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 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5: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8: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5: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6: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0: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10: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9: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1: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访检查，
12: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1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3: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4: 此前2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5: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4: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

0: 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十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2: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4: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1: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2: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7: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6: 全中100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7点，
9: 唱响新会，
10: 声动湾区，
9: 声动湾区，
10: 筑梦时代
9: FM 98.3，新会电台
11: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12: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会新闻。根据新会区选举委员会统一部署，2026年9月28日是新会区区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统一选举日，届时全区各区镇选区将依法同步组织投票选举，选举产生新一届区镇两级人大代表。目前全区换届选举工作全面进入投票选举准备阶段。据了解，当前城乡各选区宣传氛围日益浓厚，各村居宣传栏已规范张贴本选区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及基本情况，户外电子屏、小区公告栏随处可见人大换届选举滚动宣传标语与宣传海报，宣传氛围浓厚。村居工作人员充分利用晚间、周末等群众居家时段错峰开展入户走访，上门派发选民证，现场解读选民须知，明确告知选举时间、投票地点及有关注意事项，发动广大选民积极依法踊跃参与投票选举。同时在严守法律程序的前提下，各村居推出一系列便民利民举措，精细化做好投票服务，切实保障选民依法平等行使民主权利。区选举委员会号召广大选民于2026年9月28日选举日积极参加投票，依法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民主权利，投下庄严神圣的一票，共同选出政治过硬、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理职为民的人大代表，为新会区155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实民意基础和民主支撑。
13: 9月23日，新会区2026年火灾隐患重点地区整治工作动员会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召开。会上，区消防救援局宣读江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第15批火灾隐患重点地区整治工作验收结果和挂牌督办第16批火灾隐患重点地区的通知，并就本次挂牌整治提出相关要求。会议提出，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为市级火灾隐患重点挂牌督办区域，园区企业集聚，部分企业存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消防设施配套不完善，从业人员安全能力不足，施工生产交叉作业等风险问题，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整治部署，压紧消防安全责任，紧盯消防设施配套、应急队伍建设、隐患排查治理等重点，把向整治突出风险，全面提升园区火灾防控能力。会议强调，各级各有关单位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0: 排查，建立隐患台帐，实行闭环整改消耗管理。
1: 9月22号晚，深回公安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雷霆护航强影二第二次集中清查行动，围绕夜间打击整治、巡逻盘查、隐患清查、防范宣传等重点，为中秋国庆节期间社会面管控和 APEC 峰会顺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环境。行动精准布警，科学划区、聚焦广场、商圈、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定点值守、动态巡逻、亮灯示警，重点清查出租屋、公寓民宿、网吧、桌球馆、夜市摊点及城乡结合部等治安复杂部位，突击检查、拉网排查、逐点过筛，深挖涉黄涉赌、涉毒隐患，现场督促整改。行动同步启动路面设卡盘查，整合多警种联勤联动，响重点路口、主次路段科学布点，实行定点严查加流动巡查，严格落实逢疑必查、逢查必严，重点严查酒驾、醉驾、超速飙车、车辆非法改装、诈加扰民等突出违法行为，筑牢路面治安与交通安全双重防线。接下来，深回公安将持续深化专项严打整治，排查清除治安、道路安全隐患，守护葵乡全域平安。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深回区各大酒店结合自身定位差异化升级服务，丰富业态场景，叠加惠民福利，以实实在在的服务迎接八方来客。据了解，近期我区酒店客房预订量持续走热，部分热门时段客房已趋紧张。深回城区商务酒店、滨海度假酒店提前谋划，围绕港澳乡亲返乡、湾区家庭出游、亲子休闲、康养度假等需求，在氛围布置、硬件升级、特色产品、景区联动等方面做足准备。值得一提的是，深回全区同步落地文旅消费补贴、票根优惠、景区联动等福利，打造住宿加游玩的一站式体验。深回区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深回区将以丰富的文旅产品、暖心的惠民服务、多元的游玩场景，全力备好假日文旅盛宴。景区、酒店、特色业态同步推出惠民福利，一站式解锁深回的人民烟火气，诚邀广大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1: 国庆、中秋双节临近，深回街头处处涌动中国红，城区主干道、公园广场陆续挂起五星红旗，布置园林小品，节日氛围愈发浓烈。其中在资政路，工作人员正忙着悬挂国旗，鲜艳的国旗沿街舒展，气氛立现。三和大道上高空作业车缓缓升起，将国旗挂上灯杆。据了解，资政路、江州大道、江门站、启超大道、三和大道等重点路段和区域共悬挂约1600面国旗，桂峰山南入口至儿童公园路段另悬挂140面。除了国旗，北园公园、盘翠园、江州大道、人民会堂等十个小组景亦开始种植，盘翠园种上马英丹、野牡丹、粉叶金花等以花色鲜艳的开花植物为主，让市民耳目一新。有市民表示，花开灿烂，国庆中秋睇见咁样嘅环境，觉得好亮丽，好开心。满城中国红与缤纷花景交相辉映，新会正以热烈、喜庆、整洁嘅城市面貌迎接双节到嚟。
0: 各位，今次嘅新会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1: 再会。
2: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老师是引航者，用学识和善意伴我们远航。今期节目要和大家介绍的江门市深会技师学院教师伍步高就是其中的一员。伍步高在2009年就读于深会高级技校，因成绩优异，2013年留校任教。
4: 我主要就是负责这些机械的设计、建模、加工那些方面的课程教学，只要这些

0: 係教學生一啲啲硬件啊、SolidWorks 啊、AutoCAD CAD、UG 咁嘅三維建模，然後最還要一啲嘅啊製造業嘅知識，例如啲數控加工啊、啊電火花加工、線切割同埋 3D 打印技術呢啲製造業啊技術嗰啲教學。我希望呢我啲學生咧，即、就、係、是、我可以把我呢一直以來嗰啲學嗰啲技能可以傳授俾佢，希望佢都以後咧，希望佢都係即係我咁有一技之長，可以立足於啊而家呢個社會，可以為我哋祖國啊，為我哋城市作出自己一個嘅貢獻。
1: 從學生再到老師，身份嘅轉變令到五步高更懂得港台嘅重量。從教13年，一路前行，亦都遇到過唔少嘅挑戰。
0: 因為我啱留喺度做嗰時咧，前邊嗰2年咧，我因為係主攻技術，即係大學生同埋自己參加嗰啲技能競賽。而家呢幾年咧，我要擔任班主任同埋教學嘅工作，所以呢工作比較多嗰時咧，就係、是、肯定係有一方面會兼顧唔係幾好噶啦。所以但係我都唔會放棄嘅，即係我都會比較用心，即係自己會對對好每一樣工作同埋每一個學生。即係學校交落嚟嘅工作咧，我都係話係十分之努力去盡自己最大嘅能力咁去完成。包括學生嘅問題同埋困難，例如啲指導啊、工作啊，我都會同佢哋培訓到晚黑11點啊、12點都會有嘅。即係只能係繼續要努力咁去克服呢啲咁嘅工作嘅多樣性同埋嘅強度啦。
1: 有收穫，亦都有坎坷，就係咁樣。五步高喺一次次挑戰中打磨自我。坚持初心，作为老师既托举了学生，又丰盈了自己。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3: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4: 小商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会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金博士啊，
6: 嗯，
4: 我哋新会嘅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6: 嗱，小青金，听住啦，要重点打造3大产业平台。第一个系新会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做大做强，汇成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4: 哦，咁第二个呢？
6: 第二个就是新会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100亿，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州湖纸业基地降本增效，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光荣提质，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4: 哇，好多嘢搞喎！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啊？
6: 嗱，第三个咧系国家高新区新会片区，重点推动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3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园区提质增效。
4: 哦，咁我明啦，3大平台咧就系新会产业腾飞嘅3驾马车。
6: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啊！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
8: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7: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8: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7: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8: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7: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
8: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9: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0: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4: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0: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4: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0: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4: 坐，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食油水嘅人溺水噶。

0: 增强防疫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天上嘅流云，
2: 墙角嘅阳光，
1: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2: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深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深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无化远力丁职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身会大汗，丁职亦都束手无策，唯有请教自己的老师陈白沙。白沙先生就召集乡绅商议，决定由陈白沙代远力作了两边的祈雨文，并在龟峰山龙潭附近设坛求雨。丁职十分之诚心，并且许诺一日不落雨他就跪一日，十日不落雨他就跪足十日。期间他更加是多次中暑昏迷，经医师救治醒翻之后，他又跪低继续求雨，根本冇人劝得他听，一跪就跪咗七日。然而丁职一跪跪七日都见到一滴嘅雨水，而且天气越嚟越热，眼见就要到立夏啦。之但系好可能冥冥中自有主宰，又或者丁职祈雨的行为真的感动了上天。丁职第八日跪伏的时候，忽然之间起了一阵的大风，没几耐大雨倾盆，旁人见到又雨落，于是就劝丁职起身。丁职就说了，这么多雨边够啊，我怎么可以起身啊。于是远牙的差役就打开了油纸伞，想同丁职遮雨。丁职就话啦，你快快退开，天上神灵见到你咁样，万一唔落雨点算呢。于是丁职任凭衣衫透湿，大雨一直落咗一日一夜，落到第二日先停。就咁样丁职祈雨足足祈咗十一日。哈，你有冇话唔祈喎，只见雨水一日比一日充沛，丁职心入面甚为高兴。只见去到第十一日，他拿出陈白沙代他写的谢雨文，焚告五方土神和各神，感谢苍天对新会民众的怜悯。在丁职治理之下，新会院的面貌也都焕然一新，社会祥和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广东布政使彭绍前来视察之后，亦都对丁职赞赏有加，认为新会之巨变堪称模范。丁职的治民事迹亦都广为流传，各方百姓都好羡慕新会有丁职咁样负责任、爱民如子的父母官。嗱，各位，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的模范远灵丁职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这么高的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银行还没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0: 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粗壮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4: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3: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4: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3: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4: 吓、啊，
3: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4: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3: 仲要撞卖火纹纱厂去满脸啊！
0: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5: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5: 我喜欢晚风中吹。

0: 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0: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七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8: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9: 天上的流云，
10: 长角的阳光，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新会983，爱上夏日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切传》。
2: 话说恶和话口未完，一个大浪打嚟，手一松，啪一声，随水漂流，转眼就不知去向。那个姚氏安人坐在缸里边，王安啊，你入城去同我请个算命先生嚟，我喺处等住佢。哎呀，我请咗个有眼嚟仲好啲噃。如果我请咗个冇眼嘅算命先生，咁样一去来回就60里路，原我又边处等得到噶？系啦，原我呀，唔知道你请呢个算命先生做咩事啦吓？哦，系咁嘅，我琴晚黑发咗个梦，想请算命先生翻嚟圆梦。啊，原我呀，如果讲算命，小人就唔会；如果讲到圆梦咧，小人就在行咯。不过我有三不圆噶嘛。哦，咩三不圆啊？嗱，原我初更二更嘅梦咧，我唔会圆；四更五更嘅梦咧，我又唔会圆。记得梦头唔记得梦尾嘅咧，我又唔会圆。诶，要喺三更发嘅梦，又要记得清楚，我先系圆得准噶。哦，啱啦，啱啦。我正是三更发的梦，我梦见天空起火，火光冲天，即刻就将我惊醒了，不知道是凶定是吉呢？哎呀，恭喜员外啦，火起必遇贵人啊。混账，你这个狗才是吧，你会什么圆梦啊？明明怕行路，就乱噏什么来呃我。
3: 小人怎敢呃你呢？

0: 嗰日我跟完我去院里边交钱粮，喺书铺门口经过，我买咗本解梦全书。袁凯，你如果唔信，等小欣拎出嚟俾袁凯睇下。
1: 好啦好啦，咁你即刻拎出嚟俾我睇下。
0: 王安答应咗一声，就入房攞咗本圆梦书出嚟，揾出嗰一行就指俾袁凯睇。王袁凯接过嚟一睇，果然有咁讲，嗰个心就谂咯。
1: 呢度系村庄地面，有咩贵人相遇啦吓？
0: 王元我咧正喺度半疑半信，忽然间听得门外边嘈嘈吵吵，王元我吓咗一惊，即刻就叫
1: 王安啊，你快啲出去睇下究竟发生乜嘢事啦！
0: 王安答应咗声，飞咁快就走咗出去睇个明白，慌忙就报俾袁凯知啦。王袁凯啊，唔知边度发大水，冲边啊流咗好多家私杂物，村里边个乡里啊个个都去抢，所以咁嘈咋嘛。王袁凯听呢句说话咧，就即刻同王安走出咗村嚟睇，一步一步行到冲边，只见嗰啲乡亲搏命喺树乱抢。王明见到咧，一味喺度唉声叹气。呢个时候，王安突然间望见有一件嘢流过嚟，上边有好多鹰啊、麻雀啊，展开双翅，搭成个凉棚咁样嚟遮住嗰件嘢。王安就指住话：袁凯啊，你睇啊，你睇啊，你睇嗰啲麻鹰啊、雀仔几奇怪。王袁凯担高头一睇，诶，果然系奇怪嘛，一阵啫。睇下睇下就流到岸边，原来系一只大花缸，花缸里边有个女人抱住个鸭仔。嗰啲乡亲咧就一味顾住抢嗰啲箱啊、笼啊，便说有人嚟救人啦、啊。只有王安一个人走上前啊，赶散嗰啲麻鹰雀仔，即刻就叫：袁凯啊，呢、这个唔系贵人咩？王袁凯走埋一睇，就叫王安啦。
1: 王安，你都傻嘅，一个女人点能够讲话咩贵人啊？
0: 袁凯，你睇下佢抱住个鸭仔漂流不死，古人都讲啦嘛，大难不死啊，必有后福。何况呢啲鹰啊雀啊保护住佢，长大啊一定系做官，咁唔系贵人系乜嘢先得噶？王明个心就谂咯噃，
1: 系噃。唔知喺边处漂流嚟呢树噶啦吓，
0: 跟住咧，王元凯就向花缸里边问啦，
1: 系啦，咁问呢位安人，你哋住喺边处，姓甚名谁啊？
0: 哈，点知王元凯一连问咗几声，都冇见到回答，王元凯就话：，
1: 唔通佢系耳聋嘅咩？
0: 系，原来呢个王元凯佢唔知道呢位安人啱啱生咗小岳飞第三日啫，就遇到大水，一冲就冲咗嚟呢树，个人啊梗系虚弱噶，俾大水一冲喺水上边氹氹转，当然系头晕眼花，所以就问而不答啦。嗰、那个王安就话咯，系啦，等小人去问个明白。王安即刻走到江边下啦，喂，呢位奶奶啊，你系咪耳仔聋噶？我哋屋企袁凯喺度问你系边度人，点解坐喺江里边啊？就喺呢个时候，姚氏安人听到有人叫佢，先至担高个头嚟一睇，哎呀，即刻眼泪汪汪就话：究竟呢处系唔系阴司地府啊？哎呀，你呢个奶奶真系好笑啊！好地地嘅人，点解讲系阴司地府先得噶？呢个时候，王元凯先知道佢坐喺个缸里边系昏迷不醒，唔系耳仔聋，即刻就叫王安向就近嘅人家攞咗碗热汤嚟俾佢饮，跟住就问
1: 安人啊，我呢度系河北大名府内王县麒麟村。唔知道安仁

0: 住喺边处呢？吓，
1: 安仁听咗之后，不觉悲悲切切咁讲：哎呀，妾身系上州汤阴院孝弟李永和乡岳家庄人士，呢次洪水崩咗堤，妾夫被水冲走咗，而家唔知系生定系死咯。人口田产都全部冲晒，
0: 老汉姓王，叫做王明，卸下就喺前边。安忍如果肯嘅话，就到卸下暂且住落嚟，等我叫人去探听安忍家嘅平安，再派人送安忍翻去，等你哋夫妻父子团聚。唔知道安人意思点呢？
1: 哎呀，咁就多谢恩公咯。如果袁凯肯收留我哋母子两个人，真系我哋再生父母。
0: 哦，唔好咁讲，唔好咁讲。
1: 于是就叫王安扶咗安人走出个大花岗，跟住呢就对嗰啲乡里讲啦：
0: 喂喂喂，呢两个人你哋都想抢过去啊？
1: 嗰啲人一听，即刻就笑袁凯系傻嘅，家私财物唔抢，偏偏反而收留两个食饭嘅人翻去。呢、这个时候，王安啊先翻去报俾阮军知道，阮军就吩咐用人丫鬟打扫东边个空房，安排岳家安人住咗落嚟。系嗰位安人，为人和气，上上下下冇一个唔尊敬。呢、这个时候，王员外又派人去汤阴院探听，水势已经退晒。唉，点知岳家人口呢一个都冇下落。岳安人听咗之后，又是大喊一场。王远军呢就再三劝解，先至收咗声。自此之后，两个人真系好似姊妹咁。一日在闲话当中讲起王员外母仔，岳安人就话啦：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你咁大嘅家财俾人哋得咗，咁就太可惜咯。你不如娶返个妾室，如果生咗一男半女，亦都唔绝咗王门嘅一脉啊。 嘿，嗰、那个王远军本嚟就有啲躁意，俾岳安人咁样劝转咗，即刻就叫媒人娶咗个妾室嚟俾王员外。诶，点知到咗第二年啫，果然就生咗个仔，改名叫做王贵。哎呀，王员外老来得子，真系好感激嗰位岳安人。转眼就不觉光阴易过，日月如梭，呢、这个岳飞睇下睇下已经长成七岁，嗰、那个王贵亦都已经六岁。王员外咧就请咗个训蒙先生翻嚟屋企，教呢两个细路仔嚟读书识字。喺村里边有个汤员外，一个张员外，都系王员外嘅好朋友，都将个仔汤怀张显送嚟读书。嘿，岳飞都仲肯用心机读噃，点知呢三个小调皮呢，唔单止唔肯读书，仲成日喺学堂里边舞棍喐拳。先生稍为责罚几句，唔单止唔服管教，反而将先生嗰啲胡须啊几乎掹到光晒。嗰、那个先生想话发作认真一下，又都系独仔，父母都锡到窿噶嘛。真系奈何佢不得，就只好辞管翻去。一年换咗几个都系咁，王明亦都无可奈何，因此就对岳安忍讲：
0: 令郎年纪已经长大，喺呢处唔方便。我门外边有几间空房，使用嘅家私杂物乜嘢都喺里边噶啦，不如安忍就去嗰边住。日用薪水啊，我自然会派人送过去嘅。唔知道安忍嘅意思点呢？
1: 多蒙袁凯远军救咗我哋母子，大恩都未报，又蒙袁凯费心，我哋母子两个喺外边。

0: 居住，亦都会平安无事嘅。袁凯放心啦。王袁凯即刻就去办咗好多柴米油盐家私杂物。岳安人即刻攞咗本通书过嚟，择定一吉日就搬出去另住。平日就帮隔篱邻舍做啲针纸，赚翻几分钱银嚟帮补下家用。慢慢咧，亦都有啲积蓄啦。有一日就对岳飞讲啦：你今年七岁啦，唔细噶啦，日日顾住玩系冇个了局嘅。嗱，我准备咗一担柴箩，一只篮喺呢树，你听日就入山去执啲柴草翻嚟。就算系袁凯见到咯，亦都话我哋母子两个系勤力嘅人啦。我听妈妈嘅说话。听日我就去打柴啦。当夜无话，到咗第日嘅朝早，岳安人准备咗早饭，叫岳飞食咗。岳飞食完饭就拎住个篮出去执柴，叫咗声：妈，孩儿唔喺屋企，你要关埋道门啊！嗰位岳安人答应咗声，就关门入去，好凄凉咁啊，喊：唉！如果佢父亲在生，咁细嘅年纪，梗会请个先生教佢读书识字。而家就要教佢斩柴，正系千悲万苦心俱碎，长断云霄胆亦飞呀。且说呢个岳飞出咗门，一时间应承咗母亲出嚟斩柴。都仲未知道去边树先系有柴，一边谂，一眼就望住个土山就行过嚟啦。啱啱企定，四边一望，一条柴草都冇，就一步一步一直走到山顶，四围都冇人，再爬到第二个山后边一望啫，只见有七八个细路仔喺草地上边玩到忘晒影，里边有两个细路。都是王元凯左边的隔离邻舍的细路仔，一个叫做张小月，一个叫做李小二。他们都认得是岳飞，就叫了一声：喂，岳家兄弟啊，你来做乜嘢啊？我奉妈妈之命来执柴草咯。哎呀，你来得啱啦，来来来来来，咪执咩柴啦，同我哋玩埋叠罗汉啦，来来来。哎呀，妈妈叫我执柴，我唔得闲噶，我唔得闲同你哋玩噶。嘿，喐下就咩妈妈之命，你唔肯陪我哋玩啊，我就杀你呢个狗头。
1: 诶，你千祈唔好咁同我讲笑啊，我岳飞系唔怕人㗎噃。
0: 嘿，边个同你讲笑啊，你唔怕人，唔通我反而怕你啦嘛。呢班细路仔讲完就上前你一拳我一脚，哈，七八个细路仔一齐涌上前乱咁打。点知被岳飞两手一拉，推到三四个，趁势就脱身就走。嗰班细路仔边树肯噶？
2: 哎呀，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你咁叻，走啊！你唔好走啊！你唔好走啊！
0: 嗰把口虽然系咁讲啫噃，见到岳飞咁犀利，冇个敢追佢。有几个细路仔反而赶到岳家，又哭又喊嚟投告俾岳飞嘅妈妈知。话岳飞打咗佢，岳安人只好就讲咗几句好话，打发咗佢哋翻去。嗰、那个岳飞推开咗嗰班细路仔脱咗身之后，就一直走去后山执咗啲枯枝败叶，装满咗一篮。呢、这个时候一望天色已晚，就拎住嗰篮柴草，慢慢咁走翻去屋企。一入门口，放低一柴草，准备去食饭。岳安人睇见篮里边都系枯枝败叶，就对岳飞讲：我叫你去执啲乱柴草，你反而同啲细路仔喺度打交，惹到人哋上门嚟投稿。你睇下呢啲枯枝啊，系人哋啲花木，如果俾花主睇见咗，梗会闹你噶啦。仲有啊，你爬上树，如果一唔小心跌落嚟，有咩差错？你叫为娘依靠乜嘢人啊？
2: 岳飞一听，即刻就跪低讲：
0: 妈，你唔好嬲啦，孩儿听日再唔敢执呢啲枯枝啦。

你快啲同我起身，依家我唔使你去执柴啦。我喺黄员外屋企攞咗呢几本书出嚟，听日等我教你读书咯。哦，妈，我听你嘅说话。当夜无话，到咗第日，岳安人将书本摊开就教岳飞读书。岳飞呢，佢系一个资质聪明嘅人，一教便读，一读便熟。过咗几日啫，岳安人又话：仔啊，为娘储咗几分银，嗱，你拎去买啲纸笔翻嚟，学下写书法，亦都系紧要噶。妈，唔使去买啦，孩子有纸笔，哦，你收埋喺边处啊？等孩儿去攞嚟啦。岳飞咧即刻攞咗个粪机，走出咗门，一直嚟到涌边，装满咗粪机河沙，又执咗几条杨柳树枝做成一笔咁嘅样，走翻嚟屋企对安人讲啦：妈，你睇呢啲纸笔唔使钱去买，用极都用唔完啊！哦，咁亦都好嘅。于是就将啲沙铺咗喺台上边，岳安人把住岳飞嘅手喺度教佢写字。把咗一阵间，岳飞自己就会写。岳飞从此就喺屋企里边朝夕我嚟同你捉一盘。王安就将棋子摆好，张红嘅就送喺王贵嘅面前。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23日，新会区2026年火灾隐患重点地区整治工作动员会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召开。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单位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压紧压实安全责任体系，厘清监管职责，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细化租赁厂房业主管理责任，要加快推进硬件设施和消防队伍建设，对标整改消防水压不足、设施响应滞后等问题，完善园区消防配套设施建设，要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属地及园区管委会要迅速排查，建立隐患台账，实行闭环整改消耗管理。近日，近百名师生来到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当天广州软件学院牵头，在新会区教育局支持下，联动新会区陈瑞奇中学、新会第二中学、双水镇沙鹿梁华技学校、罗坑镇罗坑小学、

0: 在此开展传承侨乡精神、涵养家国情怀、沉浸式行走的思政课。主办方介绍，依托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馆藏资源，由高校牵头组织，多所大中小学师生共同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在江门市尚属首次。9月23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力争到2030年，广东省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25%，建成与科技创新强省相匹配的科技普及强省。在公务员录用、考试和任职考察中，强化科学素质有关要求，并有效落实。24日，从教育部获悉，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日至20日，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24日，每日9时至22时，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小文啊，我今朝见到业务部嘅小艾嘅样咧，好似残咗好多咁。佢最近有咩事啊？
3: 系咁噶，佢屋企附近咧打算兴建一个变电站啊。听讲咧，变电站咪会有嗰啲咩电磁辐射同埋噪音啊咁咯，所以佢好烦啊，甚至乎打算搬屋添。我都唔明嘅，点解啲变电站咧一定要起喺呢个居民区嗰度啫？
2: 变电站呢亦都有一定的覆盖区域，即是这个供电半径，超过供电半径就没办法保证电能的有效供应的嘛。
3: 所以没办法。
2: 所以城市入面变电站建

0: 细嘅啫。所以咧，就算长期喺变电站入边值班嘅工作人员，只要喺国家规定嘅安全范围之外，健康咧都唔会受到电磁辐射嘅影响嘅。
1: 咁、就可以放心啦，吕博士，你快啲同小艾咧科普下呢一方面嘅知识，等佢咧放低呢个心头大石。
0: 好。
2: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升温，药用一柱，基本上放到任何嘅方里边都有一个好好嘅协调作用。特别中意食肉，喉咙黏腻，痰多，疲倦思睡，食得多但消化唔到，容易腹胀、胃胀等嘅朋友，屋企常备新会陈皮一定冇错。同你介绍《天府药膳》里边记载嘅萝卜炖牛肉。原料用到萝卜1000克，羊肉500克，新会陈皮10克。做法将萝卜同埋牛肉洗干净，切成方块，羊肉飞水同陈皮啦放入锅内，加水煲滚，文火煮半个钟，最后加入萝卜、葱段、姜末、料酒，适量嘅盐炖至萝卜熟透，停火即可。萝卜炖羊肉佢嘅功效系消痰止咳、温中益气。适用于痰喘咳嗽、食欲不振、身体虚弱、虚寒腹痛的朋友。
4: 新会陈皮小课堂，
5: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震腰啊！
6: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
7: 珍爱生命最重要。
8: 小声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0: 博士啊，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9: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10: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9: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艾门渔港创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打造艾门海洋文化驿站。
10: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9: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家体育旅游、滨海家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新会海洋经济火起来。
10: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真系一举多得啊！
1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3: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洁水，每周1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4: 天上的流云，
15: 长角的阳光，
1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4: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

0: 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咯。
1: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4: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7: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6: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8: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9: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0: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1: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2: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3: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4: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
15: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6: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5: 983
15: 新会电台，
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7: 12分之1的阳光折射呈现
18: 27.25小时，
17: 玻璃幕墙，光影错落，
18: 音
15: 乐浓香，听觉收好。

0: 嚟自苏妙玲嘅《彩云追月》啊，我觉得今日应该系听呢啲歌啦，因为咧要夹翻咧今日所见到一啲即系几欢欣下嘅景象啦，比如话隔篱嘅呢个幼儿园啦，喺门前嘅广场嗰度咧张灯结彩啦，同埋咧会睇到咧好耐冇见嘅呢啲男女老少啦吓，即系欢聚一堂咧嗰种嘅景象啦，玩游戏啦，猜灯谜啦，咁仲有就系自己楼下嘅小区嘅嗰啲中年美少女们啊，即系衣着华丽咁喺度排练紧舞蹈，唔知道会唔会听日又会有一个精彩嘅表演喺边度发生呢？系啊，今日已经系农历方面嘅8月14啦，听日就系一年一度嘅中秋佳节，我谂你应该有所行动吧。就算系最简单嘅嗰种团圆嘅饭局咧。
1: 有多

0: 生活的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OK， 今日我哋嘅城市影像，回归初心啊，睇返我哋本地啦，咁想睇下究竟江门地区啦，或者大江门地区啦，有边一啲嘅赏月嘅咁样嘅好去处啦。首当其冲，我觉得依然系呢个象山公园，即系虽然话时至今日啦，可能冇当年嗰种嘅盛况啦，但系佢毕竟系呢个代代相传啦，可以话刻在我哋新会人嘅 DNA 里边嘅一个嘅赏月嘅圣地所以我觉得好似中秋节咧唔去呢个象山逛逛咧，会争啲意思咁。系啦，咁而且咧呢一个嘅象山秋月啦，曾经系上我哋嘅生活八景之一啦。好啦，咁睇返远啲啦，咁究竟其他嘅即係地区啦，有啲咩嘅赏月嘅好地方啦。其实呢就基本上赏月当然要选择呢个视野开阔啦，咁可以将呢个夜景啦同埋明月一同尽收眼底嘅地方呢就係最绝啦。所以呢呢度亦都係提及到啦，据呢个网上呢评选即列入到呢一个江门地区呢赏月嘅圣地嘅，咁亦都包括有呢一个嘅龟峰山国家森林公园。咁呢度呢係就五邑地区呢公认嘅优秀天文观赏地啦，地势高，环境空旷啦，中秋之夜啦可以係俯览成个葵城嘅万家灯火，咁同呢一个月色交相辉映嘅景色，所以都係一绝嘅。咁第二个呢就係江门方面嘅白水大风景区，咁位于呢个江海区啦，亦都係市区之内呢就係传统嘅呢一个赏月圣地。咁风景区内嘅龙光塔呢亦都係属于市区嘅制高点之一啦，灯塔远望啦，城区嘅月色美景呢一览无遗。咁當然間啦，咁除咗呢一個制高點啊，即係上山上月之外啦，依家其實都幾興喺呢一個江邊啊，睇下係咪可以係見到呢個海上生明月咁樣嘅景緻。所以咧，啱先都喺我哋半點之前嘅節目當中都提及到啦。依家好多人咧可能會選擇一啲嘅草坪啦、江邊啦咁樣嘅奶茶店啦，或者係潮日

0: 饮店啦，攞翻杯奶茶，然之后食住烧烤咁样咧，去赏月咧都系一个选择嚟嘅。嗱，跟住咧，蓬江河畔啦，吓咁亦都可以话系沿住呢一个嘅河岸散步啦，系欣赏呢个嘅江门市区嘅夜景啦，可以系睇呢个灯光倒影喺呢个河水之中，咁啊同天上嘅明月咧就系交相辉映嘅，亦都可以话系体验城市夜生活嘅好地方。另外咧，釜山公園都好正，咁啊，位於呢個蓬江嘅河畔啦。公園內咧有豐富嘅園林景觀同埋濱江走廊嘅，咁可以一邊散步啦，一邊抬頭望下明月啦，都可以係感受到呢個詩情畫意嘅。系啦，咁啊，當然間咧，喺我哋江門啊、新會啊呢一邊啦，咁基本上咧就係選擇一啲高啲嘅山啦，又或者係選擇呢個嘅江邊啊、西江邊啊咁樣去睇下呢個海上生明月啦。咁但係如果係江門地區遠啲嘅，可以去到邊度啦嚇？包括呢一個嘅廣漁啊，廣海漁人碼頭，係啦，咁就喺台山市嘅，咁啊呢度可以係吹住海風，睇住呢個漁船歸港啦，欣賞住海。面上面嘅圓月啦嚇，咁啊周邊咧仲有好豐富嘅呢個海鮮市場嘅，咁可以咧就一邊去體驗地道嘅呢個台山嘅海味啦，一邊咧就可以係望住呢個海上生明月嘅奇觀啊嘛。另外台山方面嘅浪琴灣，咁亦都係一片咧就免費嘅沙灘嘅，咁可以係避開人群啦，喺海邊咧搭起呢個帳篷，咁啊絕對可以享受寧靜嘅海邊月色啦。咁我相信咧，好多年青人一大班朋友仔咁样喺呢边咧，就系烧下烤啊，即系煮下咖啡，都其中嘅一个嘅即系好去处嚟嘅。
1: 展行走的思政课在江门市上书首次。9月23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力争到2030年，广东省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25%。建成与科技创新强省相匹配的科技普及强省，在公务员录用、考试和任职考察中强化科学素质有关要求并有效落实。24日，从教育部获悉，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日至20日，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24日，每日9时至22时。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日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2: 防溺水。

0: 微等等嘅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新会文旅 IP， 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1: 正啊！等我都转发俾外地嘅朋友睇下，叫佢哋嚟新会玩。
2: 深入实施100,000,000工程，
1: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4: 天上的流云，
5: 长江的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会983，爱上下一场。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6: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5: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有你齐出手，蚊虫冇
7: 掟
4: 走。
7: 佢只有积水，多句。佢只有人，多句。
8: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7: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8: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7: 佢啊，做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上身难，去开医生喎。
8: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9: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7: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9: 好在虚惊一场。
8: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9: 嗯，我知。
8: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7: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9: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4: 吓？
0: 左轮右你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轮右你都安好。
3: 我鍾意晚风中嘅事物。

0: 睡了。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2: 那些兜兜转转又可以回到彼此身边的人，是几咁幸运的。

你就 Fiona 薛凯琪嘅月啊。9月24日，农历系8月14日。诶，今日咧系星期四、啊。不嚟我哋九点之后嘅不期而遇啦，咁当然间呢一种属于你嘅音乐选择时间噶，可以将你自己想听嘅歌或者系想讲嘅说话咧，以微信嘅方式话俾我听，号码方面系53772097 53772097。咁今日都可以系继续兼夹咧推荐埋咧你认为最好嘅呢一个赏秋赏月嘅地方。好啦，咁首当其冲，今日当然系明月做主角啦，佢改得咁嘅名字，佢话咧。中秋佳节、哦、街头巷尾都飘住饼香同埋果香，家家户户都备好月饼、芋头、田螺、碌柚、苹果、香蕉等等，暮色降临啦，庭院阳台摆上供着啊，即系呢一个香火袅袅，家人围坐拜月祈福。朴素嘅仪式里边咧，藏住代代相传嘅安稳期许。我哋食嘅系大多数属于呢个炒石螺，一定要用紫苏炒嘅。咁啊，冇紫苏咧就冇咗灵魂啦。我哋细细个好中意食石螺，咁但系咧又最惊咧，爸爸妈妈叫我帮忙切呢个螺尾，一个螺一个螺咁样用刀或者钳咧，将佢嘅尾巴咧除掉咧，系好花费功夫嘅。我都有同感，想要倾偈配搭紫苏炒螺咧，就系啱啱好啦。咁如果想赏月嘅地方咧，我会选择南车公园啊，集亲水、休闲、亲子、运动等功能于一体嘅公共绿地空间。其核心設施包括這個寬闊的公共草地、露營區、兒童公園以及是這個沿江的壁道，可以是開展露營、野餐、騎行、漫步、親子遊樂等等的活動。我覺得這篇文章放在讀書的時候應該都可以露高分的。是啦，他说秋风送爽，丹桂芬芳，榴莲飘香，中秋佳节共举杯，提前祝大家在这个人月两圆的美好节日里面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中秋节快乐。那今晚点一首王菲的但愿人长久，多谢你。

OK， 啱先明月嗰篇咧，绝对系好似官方过节嘅宣传黑板报咁啊，好正。跟住阿浅笑就话咧，小时候嘅中秋系月饼藏喺米缸里边嘅甜，系喺门口想要嘅时候一齐唱嘅童谣，系全家围坐分食一块月饼嘅香，系细路仔提住灯笼追逐地上边嘅影子，夜里边咧仲会捉萤火虫。依家萤火虫依家好少见啦，米缸藏月饼啊，提灯夜游呢啲画面咧，都会变成咗心底珍贵嘅回忆。月亮依旧年年升起，只系当年嘅嗰份简单纯粹嘅快乐咧，只系留喺记忆里边。而依家已经变成咗制造快乐嘅人啦，忙碌住团圆饭嘅人，身份嘅转变，但系依然系开心嘅。今晚嚟一首《月球下的人》。

嚟自林家谦嘅《一人之境》。我觉得呢首歌喺月色之下听到好正。继续翻嚟，我哋九点半之后嘅不期而遇，继续水你嘅点唱时间。首先好耐冇见嘅一棵树，佢话今晚咧想听翻一首陈奕迅嘅《沙龙》。佢啱啱上咗高中啦，冇谂到遇到一个同佢一样咧咁中意听陈奕迅嘅朋友，叫做魏彤。喺呢度咧，希望点一首歌啦，等阿魏彤今晚咧都可以系同佢一齐去欣赏陈奕迅嘅《沙龙》啊。

OK， 奇蹟再現啦！我今日咧點唱咧有少少超標，所以我諗咧就唔好聽完整嘅咧，差唔多就夠啦。基本上每一首歌聽半首到啦嚇，跟住嚟安排。好啦，今日呢一位朋友仔 Alex 啊，佢話咧開車翻屋企咧好塞車，好攰啊，可唔可以幫我點首早班火車啊？係咪從另一個城市開車翻嚟過節啊？例牌嘅啦，我谂呢啲日子，保持好心态啊，保持好心态啊，同埋咧，你识拣啦，可以喺呢一个时间听住收音机陪住你塞车，都冇咁闷啦，系咪啊？

啲重要日子，加上咧今年都有三日嘅假期啊嘛，点都要翻一次噶。记得我最初嗰时喺广州做嘢，好似都冇假期添，但系一落班啦吓，即系嗰阵时好似好啲嘅。咁喺呢个中秋节咧，提早两个钟落班，四点钟嘛，即刻就揸车翻嚟咧食个饭，然之后咧就去到夜晚深夜时间咧再开翻去广州，都够癫噶啦。好，跟住嚟啊，蓝天佢话咧，我听日仲要上班噶，因为咧同我做一个工序嘅同事请咗假，人手唔多够，不过老板话咧再做多两三日就可以系自由活动噶啦。咁啊，当然咧翻屋企。俗话讲，见草就想到牛，见饭就乜啃兜话，唔好理解呢一句。好啦，咁啊，上街系必然噶啦，想点一首《敖包相会》，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哇，你点呢首歌？我以为你是内蒙古嘅添，即系上街上都去内蒙古啊！紧要咯，好似喺第一次喺我节目做播呢一首歌。

0: OK， 哇，即係好經典嘅一首作品嚇。咁當然間，我記得你以前咧喺節目度都提及到咧，話喺外地做嘢咧，就開車翻嚟生活嘅時候咧，即係最即係親切感湧現嘅咧，就係聽住生活電台咧有信號嘅時候咧，就可以即係比如話聽到曉韻姐姐嘅聲音咧，覺得哇，我翻到生活啦，係嗰種嘅感覺嘅。咁今時今日咧，會唔會聽到呢啲聲咧，更加即係有親切感咧？
1: 聽首林子祥啊，《真的換子人》。
0: OK， 一定是的啦。回到嚟听翻啲回城话，你会倍觉亲切嘅系嘛？

醒晒啦！原来李生都喺顺德翻紧新会系嘛，一路唱顺啦吓。咁啊，最后压轴嘅咧要交俾阿庭少啦。咁佢话咧今晚嚟翻一首郑秀文嘅《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啦。我觉得咧中秋节嘛，不管用边一种方式去应节都好啦吓，即系由睇住父母望前望后，到自己班门弄斧咁接棒望前望后，最重要嘅就系话一家人咧齐齐整整，咁就系最幸福圆满噶啦。我都知噶啦，听日大家都各有各忙，各有各聚噶啦嘛。咁听日嘅中秋佳节就各自圆满相聚。都仍然可以听到不期而遇嘅。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九八三，挚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1: 晨钟敲响每日嘅清晨，让我哋嘅声音穿过晨雾，带你迈向新一天。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根据新会区选举委员会统一部署，2026年9月28日是新会区区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统一选举日。届时，全区各区镇选区将依法同步组织投票选举，选举产生新一届区镇两级人大代表。目前，全区换届选举工作全面进入投票选举准备阶段。据了解，当前城乡各选区宣传氛围日益浓厚，各村居宣传栏已规范张贴本选区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及基本情况，户外电子屏、小区公告栏随处可见人大换届选举滚动宣传标语与宣传海报，宣传氛围浓厚。村居工作人员充分利用晚间、周末等群众居家时段，错峰开展入户走访，上门派发选民证，现场解读选民须知，明确告知选举时间、投票地点及有关注意事项，发动广大选民积极依法踊跃参与投票选举。同时，在严守法律程序的前提下，各村居推出一系列便民利民举措，精细化做好投票服务，切实保障选民依法平等行使民主权利。区选举委员会号召广大选民于2026年9月28日选举日积极参加投票，依法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民主权利，投下庄严神圣的一票，共同选出政治过硬、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理职为民的人大代表，为新会区155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实民意基础和民主支撑。
2: 9月23日，新会区2026年火灾隐患重点地区整治工作动员会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召开。会上，区消防救援局宣读江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第15批火灾隐患重点地区整治工作验收结果和挂牌督办第16批火灾隐患重点地区的通知，并就本次挂牌整治提出相关要求。会议提出，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为市级火灾隐患重点挂牌督办区域，园区企业集聚，部分企业存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消防设施配套不完善，从业人员安全能力不足，施工生产交叉作业等风险问题，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整治部署，压紧消防安全责任，紧盯消防设施配套、应急队伍建设、隐患排查治理等重点，打向整治突出风险，全面提升园区火灾防控能力。会议强调，各级各有关单位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从严从实揸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压紧压实安全责任体系，厘清监管职责，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细化租赁厂房业主管理责任，要加快推进硬件设施和消防队伍建设，对标整改消防水压不足、设施响应滞后等问题，完善园区消防配套设施建设，要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属地及园区管委会要迅速排查，建立隐患台帐，实行闭环整改消耗管理。
1: 9月22日晚，新会公安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雷霆护航强影二第二次集中清查行动，围绕夜间打击整治、巡逻盘查、隐患清查、防范宣传等重点，为中秋国庆节期间社会面管控和 APEC 峰会顺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环境。行动精准布警、科学划区、聚焦广场、商圈、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定点值守、动态巡逻、亮灯示警，重点清查出租屋、公寓民宿、网吧、桌球馆、夜市摊点及城乡结合部等治安复杂部位，突击检查、拉网排查、

0: 逐点过西，深挖涉黄涉岛涉毒隐患，现场督促整改，行动同步启动路面设卡盘查，整合多警种联勤联动，响重点路口主次路段科学布点，实行定点严查加流动巡查，严格落实逢疑必查逢查必严，重点严查酒驾醉驾、超速飙车、车辆非法改装、诈加扰民等突出违法行为，筑牢路面治安与交通安全双重防线。接下来，深汇公安将持续深化专项严打整治，排查清除治安、道路安全隐患，守护葵乡全域平安。
1: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深汇区各大酒店结合自身定位差异化升级服务，丰富业态场景，叠加惠民福利，以实实在在的服务迎接八方来客。据了解，近期我区酒店客房预订量持续走热，部分热门时段客房已趋紧张。深汇城区商务酒店、滨海度假酒店提前谋划，围绕港澳乡亲返乡、湾区家庭出游、亲子休闲、康养度假等需求，在氛围布置、硬件升级、特色产品、景区联动等方面做足准备。值得一提的是，深汇全区同步落地文旅消费补贴、票根优惠、景区联动等福利，打造住宿加游玩的一站式体验。深汇区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深汇区将以丰富的文旅产品、暖心的惠民服务、多元的游玩场景，全力备好假日文旅盛宴。景区、酒店、特色业态同步推出惠民福利，一站式解锁深汇的人民烟火气，诚邀广大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0: 国庆、中秋双节临近，深汇街头处处涌动中国红，城区主干道、公园广场陆续挂起五星红旗，布置园林小品，节日氛围愈发浓烈。其中响资政路，工作人员正忙住悬挂国旗，鲜艳的国旗沿街舒展，气氛立现。三和大道上高空作业车缓缓升起，将国旗挂上灯杆。据了解，资政路、江州大道、江门站、启超大道、三和大道等重点路段和区域共悬挂约1600面国旗，桂峰山南入口至儿童公园路段另悬挂140面。除了国旗，北园公园、盘翠园、江州大道、人民会堂等十个小组景亦开始种植，盘翠园种上马英丹、野牡丹、粉叶金花等以花色鲜艳的开花植物为主，让市民耳目一新。有市民表示，花开灿烂，国庆中秋睇见咁样嘅环境，觉得好亮丽，好开心。满城中国红与缤纷花景交相辉映，深汇正以热烈、喜庆、整洁嘅城市面貌迎接双节到嚟。
1: 各位，今次嘅深汇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0: 再会。

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

0: 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
0: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

0: 团金牌，实现六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42.49。
2: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青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10.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3: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4: 长球，哇，直线的擦边。
2: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奇媛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
5: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4个放映员和1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0: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5: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

0: 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0: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1: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2: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3: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4: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5: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6: 我叫董坤月。
7: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6: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9: 世界瞬息万变，
10: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1: 联合调查组
12: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9: 新闻时刻刷新。
13: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4: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1: 我是雨帆。
0: 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今天副热带高压加强，我省大部分地区多云见晴，局地有雷阵雨，白天气温较高。明后天中北部的部分市县有35度左右的高温。广州市多云，局部有雷阵雨，24到34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1: 省委政协工作会议召开，坚持好人民政协制度，发展好人民政协事业，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共同奋斗。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林克庆出席。
0: 广东省2025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总体情况公布，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查及回头看共105项整改任务已全部完成。
1: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临近，深圳升级离境退税服务，2分钟自助办结，实现即退即用。
0: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到来，文旅市场集中上新福利加码。
1: 粤产古装剧《兰香如故》稳居同时段全国收视榜首，彰显粤产影视精品竞争力。
0: 今年国庆假期，小客车上高速继续免收通行费，预计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约3亿次。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省委政协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研究推动新时代新征程，我省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把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通讯员岳宗福信报道。
2: 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近年来我省政协事业发展迈出的新步伐，取得的新成就。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政协事业，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推动人民政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推进人民政协实践创新基础上，不断推进人民政协理论创新，形成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做好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进一步增强做好人民政协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按照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扎扎实实把政协各项工作做好，奋力开创广东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要站在两个结合理论高度，深刻把握人民政协的独特政治价值，深刻认识人民政协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文化基础和实践基础，是植根于中国社会土壤、从实际出发生长起来的人民民主和适合中国国情、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努力推动广东政协事业发展行稳致远。要立足三个作为性质定位，深刻把握人民政协的显著制度优势，深刻认识人民政协制度能够更好保障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能够最大限度汇聚全体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能够有力促进科学决策有效施策，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推动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不断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紧扣四个凝聚功能作用，深刻把握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政协的职责使命，注重从新时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中理解认识人民政协的独特价值和显著优势， 坚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势，推动全省各级政协更好担起政治责任，充分发挥作用，切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对人民政协工作的要求落实下去，凝心聚力，为书写

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篇章作出新贡献。黄坤明强调，全省各级政协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高质量服务广东现代化建设，要更好发挥政治组织作用，在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上迈出新步伐，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统揽政协工作的总纲，推动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与中国共产党始终在政治上同心同德，在思想上同心同向，在行动上同心同行，不断夯实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更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在放大优势献计出力上展现新作为，引导广大政协委员紧盯省委中心工作，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课题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认真履职尽责，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积极踊跃建言献策，强化监督推动落实，有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助力增进民生福祉。要更好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在增进共识汇聚合力上取得新成效，着力在搭建合作共识大舞台，提振界别群众精气神，扩大团结联谊朋友圈上下功夫，进一步强化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引领，广泛动员政协委员协助党委政府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反映诉求、化解矛盾等工作，增强与爱国宗教团体、少数民族人士和宗教界人士的沟通联系，注重发挥好港澳委员双重积极作用，汇聚起南粤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的强大力量。黄坤明强调，要持续深化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改革创新工作，推动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健全协商机制，着力完善和落实学习调研机制以及协商成果运用机制，更好实现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推动协商运行更加规范。要丰富协商形式，建好用好现有协商品牌，大力拓展便捷灵活多元的协商平台，注重数字赋能，强化政协协商、同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的贯通协同，推动党外朋友。要支持政协履行职能，加强政协领导班子和专门委员会领导班子建设，积极为政协开展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各级政协要加强自身建设，政协党组要发挥好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林克庆在小结讲话中指出，各级政协要把贯彻落实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认真传达学习领会，结合实际细化落实，以更加自觉扎实有力的工作开创政协事业新局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牢牢掌握做好人民政协工作的锐利思想武器，在深刻把握人民政协独特政治价值中强化制度自信，在深刻把握人民政协鲜明制度优势中强化政治担当，在深刻把握人民政协新时代新征程职责使命中强化历史主动，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坚持树立一等一流工作标准，自觉做到党委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人民政协的力量就汇聚到哪里，作用就发挥到哪里，聚焦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155规划实施，科学精准破题，力求小切口选题、大纵深做文章，在思想政治引领、建言资政质量、助推百千万工程、广泛凝心聚力上不断取得新成效，以人民政协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新作为，助推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要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自觉在党委中心大局下谋划推进工作，持续健全完善政协工作机制载体，充分发挥专门委员会、界别和委员作用，在新起点上扎实提高人民政协工作质量和水平，为广东全面推进强省建设跑好155关键议程汇聚

0: 强大力量。会上，林克庆通报了全省政协工作情况，深圳市委、民盟广东省委会、省政府办公厅和惠州市茂名高州市政协负责同志以及省政协委员代表做交流发言，广州佛山市委以及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其余地市和部分县市区政协做书面发言，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曾担任过省政协主要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各地级以上市党委、政协、统战部门负责同志、省委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省有关人民团体、部分高等院校主要负责同志、省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负责人、省政协机关和
1: 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做好农业工作，抓好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等事项。通讯员福信报道。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的重要意义，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和更加优良的作风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走在前列。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领会好、落实好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大力发展中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的创新应用，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做出广东贡献。要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推动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协同发展，强化政策和要素供给，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高质量建设制造强省。会议研究做好农业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大力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深入推进县域经济发展，以产业链思维发展现代农业，做好土特产文章，强化科技赋能，加强种业攻关，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和农产品精深加工，加快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推动农业更好向二三产延伸。要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在确保粮食稳产增产和主要农产品稳定供应的基础上，推动各类主要农林牧渔业产品的产能、产量和产值都有很好的增长，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国务院安委办视频调度会议部署和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实抓好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全面抓好预防工作、治本工作，坚持面上普查加重点详查，人防技防并重，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做好出行、住宿、餐饮、景点、社区等居民游客使用率高的各种场景的安全保障，强化应急值班值守，让人民群众度过欢乐平安祥和的假期。
1: 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秋国庆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部署节日期间各项重点工作，保障全省人民群众欢度佳节。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加强交通组织保障，确保群众平安出行，加强文旅服务供给，促进假日消费增长，加强市场保供稳价，保障群众节日需求。

0: 加强安全风险防范，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加强社会治安管控，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加强纪律作风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环境，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基本民生底线，加强值班值守工作，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1: 近日，省委决定李永平同志任潮州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徐晓霞同志任云浮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免去卢龙春同志的云浮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先后对广东开展了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及回头看和第二、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截至2025年12月，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及回头看共105项整改任务已全部完成，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共54项整改任务，已总体完成51项，其余正在加快推进整改。
0: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临近，深圳跨境客流日益攀升。依托国家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深圳持续升级离境退税服务，一批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在多个商圈落地，境外旅客最快2分钟即可自助办结。本台报道。
1: 经常来深圳消费的香港市民郭女士，借助自助终端一站式完成退税办理，操作便捷高效。
3: 当场就是服务员就帮我填好了这个手机号码跟邮件，机器上面呢就是全程按着指示，很顺畅。
1: 依托金融科技自助终端，完成离境退税全面迭代，实现了两大突破：一是全流程无纸化，二是一键多笔合并办理，实现全程通办。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个人金融部跨境业务团队主管李翔：
4: 以前旅客在全市不同商圈购买商品，需要在对应地点逐一办理即买即退，现在旅客通过自助机2分钟可以一键办理多笔退税单。
1: 这次服务升级还新增特色功能，退税资金可直接存入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可在小微商户、公共交通等多元场景使用，也就是退税即退即用。深圳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四级主任科员王庆民：
5: 我们将以 APEC 峰会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即买即退的服务网络，打造华强北、深圳湾、前海等离境退税的特色街区，同时呢，稳步推进网上商店的离境退税试点落地。
1: 今年1至8月，深圳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82.3%，即买即退业务同比增长超1倍。目前，深圳全市退税商店超3000家，集中退付点25个，多项创新举措在全国率先落地。
0: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一天，今年的中秋节叠加即将到来的国庆节，形成全年时间跨度最长、消费潜力最集中的文旅黄金窗口。广东各地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丰富市民游客假日生活。本台报道。
1: 今年双节期间，广州百余家景区与文博场馆、数十家文艺院团及演出空间将集中推出2000多场文旅活动，发布中秋国庆快乐游20条精品线路。广州音乐公园商务总监梁杰申：
6: 我们会做一个中秋游园的活动，会设置一个巨大的一个月亮，让市民在一个空旷的环境，在我们音乐公园有一个真的大家一起看月亮的感觉，也到时候会有一个1.2米的一个月饼，其实是记录同等尺寸的一个月饼。
1: 深圳全城装饰一新，喜庆氛围浓厚，一抹抹鲜艳的中国红与科技含量满满的光影秀交相辉映。夜幕降临，深圳湾公园里2000架无人机徐徐升空，月球、月饼、嫦娥、玉兔等传统文化符号依次演绎，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大漠大品牌运营经理曹艺兴：
7: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大型表演，将我们的传统文化和科技融入起来，然后让我们的市民游客都能感受到我们深圳这样一个城市的活力。
1: 为承接亲子客群出行高峰，大湾区跨境出行再添新亮点。 全新升级的环岛中港通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主题巴士正式开出，游客能够一票直达乐园。目前该线路已在广东多个城市设140多个站点，打通跨境出行与乐园游玩的全场景链路。环岛中港通跨境巴士业务总经理李少明：
8: 提供一个点到点的服务，巴士里面也会有一些体验，不单单是去到乐园才可以游玩，就是在出发那一刻已经很开心。
1: 假期期间，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惠民补贴活动将持续进行。广东省文旅厅联合美团、高德地图等平台，围绕餐饮美食、景区门票、酒店、民宿等场景推出系列文旅产品，并每日发放消费券。美团广东安全与公共事务总监汤小梅：
9: 从9月11号到10月31号，每天上午的10点会准时发券，满减的一个消费券，在门票、文艺演出等等方面都可以去使用的。
0: 据最新气象预报，中秋假期广东大部分地区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视野通透，赏月条件较好。今年中秋节是15的月亮17圆，最圆的时刻将出现在农历17的凌晨。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珍报道。
10: 今年的中秋假期天公作美，给月亮让出了 C 位，三天假期期间赏月条件都不错，偶尔也有云遮月，更有一番意境。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程正权：
11: 今年的中秋假期我们省的天气是挺好的，局地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短时的一些阵雨天气，夜间也是以这种多云见晴天气为主，大部分时间都是晚上是可以看到月亮的，也就是可以赏月的。
10: 今年中秋月是15的月亮17圆，26日和27日两晚，公众可观赏到更大更圆的中秋月。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农历8月17，也就是27日0点49分。从气温来说，尽管已经进入到秋分节气，但地处岭南，降温节奏偏慢。中秋假期，中北部局地的最高温度可能会有35摄氏度左右。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程正权：
11: 气温方面呢，总体还是会稍微高一些。就像沿海一带的市县的最高气温大概在30到33度左右，中北部普遍会在34到35度左右。应该说，中秋假期是比较适宜大家出行和旅游的。注意就是白天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做好这种防暑防晒的措施。
10: 台风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年第26号台风舒利基已经于23日的23时生成，预计该台风27号前后在琉球群岛附近转向偏北至东北方向移动。中秋假期对广东天气不会造成影响。
0: 中秋假期开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为加强警示教育，省纪委监委对8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本台报道。
12: 云浮市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黄达辉违规接受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等问题。省社科联原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于洪纯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等问题。东莞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叶宝华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宴请等问题。广州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吴阳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宴请、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长期无偿接受他人提供的日常服务等问题。广东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编辑黄春清违规收受礼品及消费卡，将应当由个人支付的费用交由他人支付等问题。肇庆市政协原党组成员、秘书长姜伟文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等问题。湛江市公安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易建华违规接受宴请、借用他人车辆等问题。潮州市潮安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刘培辉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宴请等问题。中秋国庆将至，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紧盯重要节点，强化监督检查，持续释放一言到底、寸步不让的强烈信号，努力把中央8项规定这张金色名片擦得更亮。
0: 粤产古装大剧《兰香如故》自9月11号播出以来获得广泛关注，该剧入选广东省文艺精品扶持项目，在服化道景、画面构图、运镜节奏上极尽打磨，讲述了奋力求生的古装群像故事。 目前已登上2026年央八晚间档已播剧目单集收视第一，网播端播放连续一周占据首位，彰显越

0: 传影视作品的深厚底蕴和市场竞争力。
1: 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官方纪录电影《同湾同梦》昨天在广州举行首映礼，这是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的主体活动之一。《同湾同梦》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出品，以第十五届全运会为主线，完整记录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承办国家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的全过程。《同湾同梦》今年底将正式登陆全国院线。
0: 2026慈源出海创新发展大会昨天在汕头举行。据介绍，五个月前，汕头华侨试验区跑通慈源出海全链路商业闭环验证。目前，汕头日均慈源调用量已经突破1000亿，获准来入加工企业增至132家，面向海外算力规模升至3000匹。
1: 梅州平远至龙岩五平高速公路广东段昨天进入全面施工阶段，项目全长42.8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设计时速100公里，计划2029年通车。项目建成后，梅州北部将新增一条直通闽西的快捷通道，届时从福建五平前往珠三角核心区的路程将缩短约40公里，时间节省约30分钟。
0: 中秋假期到来，琼州海峡迎来过海出行小高峰。据湛江海事部门综合研判，中秋三天假期预计累计运送旅客10万人次，车辆3.4万台次，其中新能源车约5000台次。今天迎来客流峰值，预计单日运送旅客约4万人次，车辆1.3万台次。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1: 新闻浏览，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消息，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今年国庆假期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免费通行时段起止时间为10月1日0时至10月7日24时。
0: 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1到8月，全国12315平台接收投诉举报1995.5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7.7亿元。
1: 国家发改委消息，今天0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4: 林老板，生活金进入丰收季了。
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4: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4: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早上的7:41啦，现时的城区各个路口路况都是良好的。从监控见到啦，北元红绿灯这边是未见多车喉灯，江州大道西东西双向过往的车辆都是少的。再来到华侨中学对开路口啦，这边东侯路有部分车辆正在喉灯，咁东门路、东关路啦都是未见多车的。咁最后来关注一下凤凰酒店对开路口，现时东西双向通行压力都是不大的。以上就今节的实时路况。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7: 男性切在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
8: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为大家讲述甲首中年不到牙

0: 无化与力丁职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丁职奇遇一期就奇了七日，卒之在第八日天降甘霖，丁职亦都如愿以偿，为百姓成功奇遇。可惜的是，一位德文勇大的七品知县因为积劳成疾，病患日重，就算拖住大病残躯，丁职亦都在日夜为民事操劳。不幸的是，他在明成化22年的5月26日病卒于上任的路上，年仅41岁。丁职死后亦都身无长物，他的老师陈伯沙都强忍白头人送黑头人的巨大悲痛，发动学生、亲友和民众捐款购置棺木。出殡之日，利民同哀，耕者凭吊于田野，行者凭吊于路途，汇成万人空巷，挥泪诀别，以致道路拥堵，场面感人。丁职过身之后，百姓都十分之哀伤。身为归德里，有个老太婆深夜在屋企哭泣，她的喊声整条巷都听到，邻居听到就问她：哎呀，婆婆啊，做乜喊得咁凄凉啊？呢位老妇一听，于是时思索索咁样就话啦：
1: 丁大人一死，出年新嚟上任嘅甲丑一到，我哋呢班穷人嘅日子就好难过。我一谂起，咪喊咯。
0: 由此可见，丁职嘅光辉形象喺当时生活嘅百姓心中是难以磨灭的。丁职在过身12年之后，在白沙先生的奔走呼吁之后，朝廷也都照准百姓自发在白沙村建了丁之远庙，而陈白沙也都为他得意的学生丁职亲手提写了挽词于庙前，是这么写的：有庙声为爱，无钱反故乡。又联：当日圣龙君与步，于今伏庙尽更长。后尾陈白沙又为丁之远作记，在丁之远庙记当中，他们丁职的为人为政倍加推崇，追思之情亦都流露于字里行间。身为人民，以最直接最朴实的方式，永远怀念这一位上任的江西县令丁职丁之远。丁职丁远离爱民如子的事迹，除了在生活远志有所记载，在明史宁都直隶周志和清道光年版的生活远志亦都有较长的篇幅去记载丁职的传记，记述这位勤政爱民的模范远离的爱民事迹。各位，关于甲首中年不到牙，模范远离丁职的故事到呢度就集过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葵香进言嘅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2: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3: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4: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3: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4: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3: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4: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 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日用历史悠久，具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功效，用于脘腹胀满、食少吐泻、咳嗽痰多的症状，是一味中医临床的常用药。其最早以骨有之名，最早记载在《神农本草经》里面，这个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学著作。曾经记载骨有味辛温，主胸中下热益气，利水谷，久服去臭下气通神，一名骨皮生川谷。之后由唐代的孟显命名为陈皮，记载于《食疗本草》里面。历代中医药大家对他的论述各有不同，如果要用好陈皮这味的中药，需要更深刻了解各家的论述，掌握他的药用理论才行。新会陈皮小课堂。

0: 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
5: 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吓、啊，个鬼走！唉，个前哥啊！
10: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9: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10: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9: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咁。
10: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9: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10: 吓、啊！
9: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0: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9: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很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1: 春上绿芽，
12: 夏听蛙，
11: 秋念霜华，
12: 冬煮茶。 FM98.3
11: 新会电台，
1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1: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早晨，早晨，早上八点正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城区的交通状况。现时从监控见到啦，城区各个主要路口的交通状况都是良好的。华侨中学对开路口东关路、东侯路都是未见多车头灯，北元红绿灯这边侯灯的车辆都是少。再来到金沙广场对开的江州大道西啦，现时东西双向通行压力都是不大。最后来关注一下凤凰酒店对开路口，从监控见到啦，现时是往启超大道方向的车辆正在陆续过灯啊，路面的车辆都是不多。但假期期间咧，亦都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啊。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普法速递由生活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6: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初，在我区某镇，一名男子因为盗采价值2000多元的陶瓷土，被生活区自然资源局依法处以10万元的罚款，并没收用于违法开采的一台挖掘机。该案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作出之前的陈述申辩阶段，该名男子曾经认为罚款过高而提出了听证申请。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条文。2025年7月1日起施行的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针对非法采矿违法行为大幅提高了罚款的金额。本法第64条第一款明确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采矿权开采矿产资源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直接用于违法开采的工具、设备以及违法采出的矿产品，并处违法采出的矿产品市场价值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采出矿产品或者违法采出的矿产品市场价值不足10万元的，并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停止违法行为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因此，前述的案例适用法律是正确的。即使盗采砂石土的价值只有2000多元，依法仍需处以10万元的罚款。